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日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今天的嘉宾是一位老朋友了，如果有一直收听爱情故事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能听出来他的声音。那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爱情故事的前任主播 Healy， 欢迎你做客本期节目。
1: Hello， 大家好。就是有一个冷知识，虽然我是爱情故事节目的前主播，但我现在是西雅图不眠夜的现主播。
0: 哦，是吗？
1: 是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我是最近才刚刚顶替的。
0: 我之前
1: 原来那个音乐主播做答辩，所以我就顶了一下。
0: 那挺好的，非常开心听到我们 Healy 还在中文电台这个大家族里。听众朋友们应该不太了解，但是 Healy 呢，其实前几个月因为工作的原因搬离了西雅图，而去到了美国的另外一个州。那么呢，在新的环境下呢，也开始了新的征程，同时呢，也开启了一段异地恋。所以呢，今天我们借此机会想和 Healy 一起聊一聊异地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问问 Healy 在新的城市的工作和生活还适应的怎么样呢？
1: 刚开始有一点其实刚开始总会不适应的，我不相信有人一到一个新的地方就马上就说适应了。但是重要的是这个是怎么去适应这个过程。刚开始来这边因为谁都不认识嘛，虽然来到的是一个我之前读本科的州，但并不是同一个城市，所以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呢就是交朋友。就搬家这也还好，因为是我的男朋友陪我过来的，所以那一周就还可以。然后开始上班之后呢，我的生活就开始变得特别特别有规律，每天就是朝九晚五，然后回了家就是健身做饭做明天的饭，然后睡觉，然后又起来又上班健身做饭做明天的饭，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遍流程。然后呢现在呢也交到了一些朋友，就是虽然不算很多，但还算兴趣爱好还比较相似吧，所以偶尔也能出去打个 pickleball， 唱个歌，玩个桌游什么的。我在尽力复刻在西雅图的生活，虽然这很难。
0: 那其实听到这个我很为你感到开心，因为之前我们也是在西雅图这边有一帮大家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经常在周末的时候聚在一起打桌游啊，或者是做一些体育运动。但是也很高兴 Healy 现在在一个新的城市里面，除了工作生活有了一些 routine， 比如说平时健健身啊什么的，然后呢周末也有了一帮可以一起聚会的朋友。还是很为你感到开心的。当然我也知道，就是做出这个 relocate 这个决定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就是咱们已经在这边西雅图这个 community 已经在这边待了3年吧，大家都是22年就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就互相抱团取暖。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也度过了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但是现在呢 Healy 一个人离开了这座城市，然后呢只身一个人前往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觉得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是一个单身的状态的话，觉得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感觉会很期待新的生活，就也会想就是以前的老朋友，但是就是说可能就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会更大一点吧。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伴侣留在了原来的城市的话，那我觉得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有很多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应该从我们刚刚的对话中也了解到 Healy 的男朋友目前还是在西雅图。那么其实我想问问 Healy， 在做出 relocate 这个决定之前，你对于异地恋的想法是怎样的？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很，就是其实因为找工作，其实我找工作也找了很久了，所以刚刚知道自己要 relocate 的时候，其实第一反应是开心的，他也很开心，哦，你终于找到工作了，你终于开始赚钱了。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开心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知道，哦，那我们可能要开始异地了。其实是刚开始是有一点难过的，因为我们从刚认识一直到暧昧，然后一直到确认关系，其实就一直都在一起。其实要去，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异地恋，所以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经验，我就属于是一个完全新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所以刚开始还是会有一点 也不是说焦虑吧，会有一点心里没底，就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你应该你没有办法通过以往的经验去应对这个事儿。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定下来的，其实唯一的就是，哪怕我们现在为了各自的工作，为了我们生存或者生活，因为留子在这边要找工作特别不容易，为了这些暂时事情，我们会分开。但是我们彼此约定，就是我们迟早有一天肯定是要重新回到一个地方的，不管是他来我这儿，还是我去那儿他那儿，这是一定的。所以我觉得，当这个已经定下来之后呢，就相当于是，虽然有一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有个盼头，所以就还好。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至少现在咱们是有收入的人，有收入的话就不用担心见不到面，我们都可以互相，我们可以买机票，我们可以出去玩，我们可以请假，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的假都不算太少，所以就还好。刚开始可能会，特别是在离开，在分开的前一周到两周这样，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开始想，哦，还有一段时间要分开了，这样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忧或者焦虑，或者说是有一点恋旧，或者是弄情绪在吧。但是其实真正到了分开之后就还好。对，还有一个就是异地恋之前，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情侣来讲，开始异地之前一定要立好一些规矩，有些规矩是一定要立的，比如我们一定要保持沟通，我们不能说你打电话过来我不接。或者我打电话过去，你故意不接，就不能赌气这种事儿，一定要注意沟通。这是我和他的约法三章，就是必须得这样。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因为一些问题可能有口角吵架了，这个我们哪怕是睡得晚一点，我们都不能让这个事情过夜，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是你不要带着你的情绪去入睡，这是我们定下来的规矩。所以我觉得定好这个框架，还有你的长远的目标，有一种期待感，就是像猪面前掉个胡萝卜这种感觉，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熬。所以我们就相当于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进入到异地这个时间的，而且确实嘛，工作原因这种是不可抗力，没办法的。
0: 对，首先我觉得就是你这一整个一系列的这种感受其实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因为其实对于留学生这个群体来说，其实大家都知道找工作，在国外找工作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下，所以呢，就是能够理解，就是说一开始大家都是第一反应就是狂喜，对不对？就是因为解决掉了生存这件事情，
1: 是的，
0: 但
1: 非
0: 是。
1: 常开心。
0: 对，后知后觉还是感到，就是慢慢的就感受到了那种即将分离的难过。
1: 对，
0: 然
1: 但
0: 后呢？
1: 是其实刚刚那个，你不是说就是可能如果一个人单身的话，来到另一个城市，可能会有一点觉得了无牵挂，无所谓，反正我到哪都是一个人，来也来了，在哪待都一样。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伴侣。在另一个地方也有个好处，就是你有另一个据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哪怕我在这边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回去，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异地恋的情侣都是这种心态，但是我有时候会这么想，我会觉得啊，我在这边要是待得不爽了，我还可以回西雅图。我要是我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回，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还好。
0: 有一个有所依靠的地方，
1: 对
0: 一
1: 对。
0: 个能够依靠的人，
1: 是的，
0: 对，就是说你不一定要依靠他，但是就是说你有这样一个选择，
1: 对，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有一个
0: 真的。
1: 换环境的选择，也不是说一定要回去待很久，就是有一种，没事儿还有他在，类似于这种想法。但不是说完全的，不是说100%依赖，因为我在这边肯定也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
0: 确实，确实。对，我觉得就是像你说的，像你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这其实对你来说，对你们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全新的经历。但是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经历的，一些会有的挑战啊，或者就是说想到去怎么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框架，你们都预想到了。其实我觉得你们是，就两个人其实都挺成熟的，在对于感情的这个态度。以及你们就是相处的这种方式，
1: 是的，哎，不算很成熟吧？我觉得主要是习惯了，就是习惯于去先把先先就先想先，因为我觉得异 预想好一些最坏的情况，然后做一些应急预案，是很是比较让我有安全感的事情。对，
0: 确实。
1: 嗯
0: 嗯，那其实现在你们已经异地恋有一段时间了，那目前感觉怎么样？现在的模式跟你预想的有什么区别吗？
1: 说实话，跟我预想的差不多。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我甚至一开始在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异地恋不会吵架。当然我觉得这个太理想化了，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其实都不算吵架，是有一些他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我有一些情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属于是异地中常吧，就是有很多很小的事儿，如果那个人 physically 在你的旁边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抱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因为异地的话，可能physical touch 这一点就做不到，你就可能只能用言语去安慰，那这一点就很考验一个人语言的功底。某种方面来说，就是你怎么安慰人，你怎么让他感觉到你真的很 care 他，在你没有办法碰到他的情况下。所以有时候就非常需要沟通，那沟通这一点其实就是保证高强度的交流和分享吧。嗯，目前就还好，因为我们俩其实都没有说一定要规定说，哦，我们每天没有这个所谓的硬性，就是我们每天一定要打电话，或者说我们每天一定要给对方发点什么，我们都是很主动的、很自发的，就会说，就是分享一些，比如看到了什么，有什么事儿，然后每天打电话也是，已经算是一个也是 daily routine 了，每天打电话，因为反正回到家之后也没有什么，就做完该做的事儿之后，其实也是挺没什么事儿的，挺闲的，所以就打这时候就打电话呗。然后我比较，其实我还挺开心，因为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能干的事情一般就是打打桌游或者出去玩一下、散散步什么的。然后我发现异地之后吧，给予了我们一种探索别的一起玩的一的方式，比如打游戏、打星露谷。就是如果我们在一块儿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花这个时间去玩这个游戏的，因为它是属于是线上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比较 prefer 线下，就是说我们俩能一起玩桌游不用眼睛的话，那就不一定会去打游戏。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俩现在是异地，所以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玩星露谷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的。
0: 那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吗？
1: 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个游戏属于是一种异地恋的代偿，就属于是因为你碰不到你在物理上你没有办法和这个人一起相处，但是在这个游戏上有点类似于你们把自己的精神上传了，然后你们在一个，就星露谷这个游戏是一个养成类游戏，你们一开始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你们联机，你们每到一个新的季节，你们就要就是锄地，然后要工作，要挣，要卖农作物，要挣钱，要养鱼，然后要去社交，然后要一起去参加一些这个游戏里面设定的每到一些节日会有的活动。然后这种感觉其实就代偿了我们之前在一起的项目，就是我们虽然物理上不能在一块，但是我们可以精神上在一块，而且在游戏里面那两个人物的图标是紧紧贴在一块的，我们甚至可以睡在一间房子里。所以其实这样很大程度的缓解了我们彼此之间的思念吧，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在那见面，而且能干很多事儿，可以种种地呀、浇浇水啊，跟别人搭，就是跟那些游戏 NPC 聊聊天啊，还可以去打怪啊、挖矿什么的，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属于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而且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玩很久，玩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这样的。所以就我们相处时间还是挺多的。对，
0: 听起来感觉是一种 AR 游戏，就是说你们把你们的现实延伸到了游戏里面，然后在游戏里面你们是一起生活着的。
1: 对，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它本身不是那种 AR 游戏，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很像，就是你们在一块儿，你们还可以一起，他们还可以换不同的衣服，穿上一些类似于情侣装一样，就看起来很搭的样子，所以就还好，我觉得就还好。对，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挺好玩的，就是但是需要时间。对，我们有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就可能是他，对，他可能也有很多社交活动，你们知道我之前在西雅图的时候，我们每天每个周末都会有很多活动的，然后在我这边我偶尔周六也要出去玩一下，或者说是自己探探店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会尽量把这两就是我们的活动尽量安排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就我们闲的时候是一起闲，忙的时候是一起忙，
0: 嗯，
1: 我们就尽量让我们的 schedule 是同步的， 包括还有另外一个很比较需要克服的事情，就是时差，就是这三个小时时差，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因为我在东，就是之前你也没提过，但是我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所以有三个小时时差。那有时候比如说是我已经起床，我已经吃午饭了他才起，我准备要睡觉了他也才刚刚吃完晚饭，就是类似这种，那我们就需要去协调。所以他有时候有什么事情他可能会安排在晚上九点之后，也就是我的十二点之后，这样我已经睡着了，我已经睡觉了，他也就不需要，我们就可以错开这个时间。嗯，对，类似这样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对，我觉得像你说的其实非常非常能理解，就是说之前可能预想到不会有太多的情绪问题，但是呢就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不愉快啊，然后因为 physically 不在身边，就是非常非常考验你们的沟通能力以及这个沟通的意愿。但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你们提前都已经把这些 framework， 就是把这个规矩都已经立下来了，然后双方是在同一个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然后大家也会自发的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啊什么的。
1: 对，
0: 对，就是这点我觉得就是其实值得很多其他的异地恋，或者就是说在同一个即使在一个城市的情侣，其实也必须要学习到的一点，就是说双方其实为了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的话，都是需要非常积极的互相沟通的。
1: 我个人是认为沟通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沟通很关键这个事儿大白话了，所有人都知道沟通很关键，但没有人知，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知道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实践才是真正的需要去学习的事情。知道并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克服情绪上的问题去沟通，这个很难。我觉得这个大家其实都在学习，特别是有时候可能我属于是那个比较憋的人，然后呢，他可能就会有时候意识到，他就会说你一定得说出来，就是咱们今天晚上不解决这个事情，今天不能睡觉，然后我就会说行，然后我们就解决他，
0: 是吗？
1: 其实我属于是比较憋的人，他其实还是比较更横，因为他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克服上自己本性的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天生就是比较憋，我就是天生比较憋的，那所以我要学习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不开心说出来，因为有时候我会因为很无理取闹，甚至说是一种很小，其实我理性也知道这个事情非常小，但我就是控制不住的，有点内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会察觉到说，你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不确定你是什么问题，所以你最好还是自己说出来，类似这种，然后对，然后我可能会深思熟虑一下，然后组织一下语言，然后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然后一起解决。我觉得可能在异地恋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倾向于封闭自己，就是说算了我自己忍忍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忍的太多了也不好，因为忍太多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就会爆发出来。对，
0: 对，我觉得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可能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看那么准。特别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有点九曲十八弯的，他可能不一定能猜到，所以还是需要我口语上的说出来他才会明白，然后才能进行到最后一步，就是怎么办，就把这个解决之后呢，嗯，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对，
2: 确实。
1: 嗯，
2: 我觉得其实对于异地恋来说，其实就不光沟通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耗费心力的事情，其实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说你们在不同的时区里面怎么去协调双方的时间，去让双方就是说空闲时间重叠最大化。
1: 嗯，是的，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计算。就是他说哦，那好，以后我九点钟之后，然后他就是他有时候我会跟他说哦，我周六要出去，他说啊，那我也想想看能不能把什么事情挪到周六，或者说他说他周六要出去，我说那我想想我能不能把什么事情挪到周六。
2: 是的，我觉得
1: something like this。
2: 对，就每天的时间安排这种就是都是要都要就是花很大的时间去协调，所以就是说其实异地恋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非常需要双方都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维护的这样一件事情。
1: 对。
2: 那其实我感觉到你们双方都是非常愿意去呵护并且培养这段感情的，就从你刚刚所说的一些你们的相处的细节来看。
1: 对，
2: 嗯，
1: 我觉得经历这个事情吧，如果你爱干一件事情的话，就不会相当于他在，就不等于他在消耗你的精力，你不爱干这个东西才是消耗精力的，所以就对，虽然说是需要花时间吧，但不算非常需要花精力，我觉得。
2: 确实，主要两个人都怎么说呢，都彼此相爱，万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对，然后你们两个也是，同时也是都很有责任感，然后并且对于自己的生活以及未来都是非常有规划。就能肉眼预见到，就是说，这段感情是可续的。那同时就是其实我知道 Healy 一直是一个非常爽朗非常独立自主的人，因为就是其实你也是从高中就来到了美国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你来说独处可能并不是就对于现在你来说独处已经可以是达到一个非常自洽的状态了。但是就是说平时比如说你在生活中会有那种比较 down 的时候，就是会有那么一些时候感觉到一个人就是虽然知道自己有个伴侣在千里之外，但是还是会 physically 感到孤单嘛，那就是想请问在那种时候你会怎么去克服呢？
1: 孤单其实我有时候并不会觉得很孤单，因为我本身其实有时候我挺享受一个人的，就是我并不会觉得我很孤单或者有一种孤独吧，我好像很少有这种感觉。我仔细思索了一下，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不会孤单，但是会无聊，就是发现该干的事儿都干完了，有一种会无聊但不会觉得孤单。可能是因为我想要找谁聊的话，如果他们能回一下，我会觉得有一些都能回，比如说实在不行就找找我妈，我妈大部分时间都挺闲的，她也能回一下我，或者找找我朋友，她有时候经常熬夜熬到三四点，她也能回一下我，就是我并不会觉得孤独。主要是会无聊，所以我大部分一个人的时间呢，就主要是尝试填满自己的 schedule， 就可能说我今天决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其实周末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工作日可能会稍微缺点时间，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约好了要玩游戏，或者说是打电话，这种事情可能要花掉一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那我回来之后我上班出来就是紧着做饭吃饭健身洗澡洗碗，其实这些事情已经能占据掉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了，你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去想哦，我现在有点孤独，我很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包括周末我也是非常的，因为我周末每周末周日给自己定了一个大扫除的时间，可能要花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

0: 所以就还好。而且我本身呢，还有一点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刷手机，所以我很喜欢把自己沉浸在一个网络的世界里，特别是最近歌手又播了，我能干的事儿就更多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还好。然后呢，如果有大片的空闲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唱唱歌。我可能跟很多朋友都提过，就是我有个话筒，所以我一个人住的时候呢，我会很肆无忌惮，就像在 KTV 里面然后唱歌。这也是我填补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有个爱好很重要。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唱歌这个爱好确实是救我于水火之中，就是有时候甚至我自己可能有莫名其妙的一种心烦，我可能会试图先去理清我为什么会心烦，但是我理不清的时候，我就去唱歌，唱完歌我就觉得哎我爽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像是你有个地方很痒，你不知道它为什么痒，好像挠这儿也挠不到，哪儿哪儿挠，但是一唱歌那个地方就不痒，就或者说是你挠到了，然后就舒服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自己找一点爱好吧。或者是怎么说呢？如果不爱好的话，就弄点手工之类的。我最近可能在想，要不要重启一下我曾经爱好过的什么十字绣这种东西。但是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能，没什么地方能买到，所以就对，可能先搁置一下。反正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异地恋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最忌讳。我看过很多。也不算是我看过很多吧，因为我太喜欢刷小红书了，所以我就很喜欢刷一些什么什么那种帖子。然后我发现很多异地恋出现问题，就可能是一个人工作了，一个人没工作，一个人很闲，一个人不闲。那很闲的那个人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依赖和需求去跟那个不闲的人。但是不闲的人，因为他事儿很多，所以你没有办法，你理性上你会知道你没有办法跟他索取太多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靠自己，你要自己你自己得站起来，你得支棱起来，所以。我一般知道他很忙的时候，我就会想办法去找自己的事儿干，就或者说是去问问这边的朋友，最近有什么什么想要去玩的啊，或者什么这种，就尽量和他们去，就对，尽量给自己找事儿干吧，就是对，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孤独，或者说是。我挺享受一个人的，我挺享受一个人。然后我们很早之前，我和他也聊过，就是我们俩都一致认为，我们都是享受一个人待生活的人，我们都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就稍微还好，不会觉得很孤单。
1: 对，那我听了你这么说，我能理解到，就是确实你的生活，非常的充实，即使不充实，你也会想办法让它变得充实。
0: 是的，
1: 同时，你也有一个support system，就是说你生活中不只有男友，你还有你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其实都会给予你爱和关注。
0: 是的，所以就我本人觉得可能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支持，没有这么多 support，所以他们一个人有时候很难熬。所以对，所以我就觉得找爱好很重要，特别是我觉得浪费时间嘛，浪费时间这是一个技能来的，就是谁不会？我今天就浪费时间花了2个小时跑去一个贼远的 Target 买了一个我们这边 Target 断货的一个什么刮刮乐地图，我本来是今天都懒得，
1: 等一下，你继续说。
0: 就是然后。我就觉得一般人会想，怎么会有人花这么多的时间就买了个这个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反正我现在是最不缺的就是时间，那我就去一趟呗。正好这1个多小时，他正好在睡觉，那我为什么不去呢？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去完回来，本来还想去逛一下那个艺术馆的 Art Museum，然后就想，哎，累了，就买了冰激凌就回家了，然后就躺着了，就是属于是突如其来的一阵累感，然后就躺下来了。对，所以就还好，真的就还好。
1: 对，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其实，你们双方能感觉到一种同频一致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你们的环境都类似，比如说你们都有一份工作，然后都是享受生活的人，享受自己一个人去做自己的事情，有自己的爱好。 然后同时呢，你们其实在你们也会愿意付出很多啊、沟通以及给予对方情绪价值，
2: 嗯，
1: 所以就是说，对，综合起来这些点都组成了，就是维系你们这段感情的各种小小的因素。
0: 嗯，是的，我挺感谢的，就是我觉得我们还算比较默契，对，所以我一直说我比较幸运吧，就是嗯，没有遇到过太多可能正常异地恋中会遇到的问题。
1: 嗯嗯，那其实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Hilly 跟男友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一个同频的状态，虽然异地对于两个人都是一次全新的经历，但是两个人都彼此很默契的有在付出，然后也有在很积极的互相沟通，然后互相解决问题。那么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是一段非常健康的关系，不管你们是异地还是在同一个城市哈。
0: 过奖。
1: 那么其实对比身边其他的例子，我觉得其实不知道 Hilly 身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地恋的情侣的故事可以分享呢？
0: 我可能就以我仅有的有限的社交圈和仅有的社交圈里面可能有的异地恋，可能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是当然是异地，当然最后他们也没有走到最后。就是怎么说呢，嗯，就你刚刚说其实大家的对等的付出，我觉得在异地恋的时候对等付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不能说一直是我在腾时间一直在找你聊，或者是你一直在腾时间只要找我聊，一直是我在花钱，一直不能这样。就我觉得一段恋情不管是在异地还是在不异地，一定要互相说哦，这次我过去，或者就我可能会过去，但是你可能会给我付一下机票，我付出了时间，你付出了金钱，这种东西就是，而且你不能说是，我觉得这东西不能说是嘴上说你得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就这种东西你得有一定的默契，就是我既然付出了这个，你就很默契的说那我就付出那个，你不能让双方的关系有一种不对等的感觉，就是好像凭什么是我一直在付出，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付出。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小红书上可能很多人都说啊，出去吃饭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都应该是，不管是旅游还是怎么样都得是别人，都得是男生付钱，但我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我觉得既然两个人是一段关系的话，嗯，男生或许可以多付一点钱，但是两方都得花钱。那么我有一对我认识的那对情侣呢，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异地，但是因为那时候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上在本科，一个在俄亥俄，一个在密歇根，男生在密歇根，女生在俄亥俄，然后是属于是一个不算不近不远的距离吧，可能坐飞机坐一个小时也就到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感觉女生可能会女方会比较黏人，每天都会打很久的电话，可能电话里面打电话的时候其实也不说什么，只是需要知道那个另一半在电话另一头陪着你。都不一定要说什么，可能就一直挂着，就那个就是挂在线上，类似这样。然后有时候可能会他会跟那个男生说你能不能来看看我之类的。按照我当时的印象，就是几乎他每个周末都会飞过来一次，可能虽然比较近，但是每周末飞过来，我觉得这个频率非常之高，至少对我来说、
1: 嗯、
0: 但是我印象里可能他没有这么频繁的这么飞过去，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点，可能有点不对等了。然后之后当然是他们怎么分的，这个就是另说他话了吧。但是，至少在这个之前呢，我看到这种，我觉得这种其实不太好的一种关系。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对等的。我可能过去的时候你会过来，除非我们真的有正当理由，比如说像我和我的另一半，他可能首先辛辛那提这个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其次，如果他专门请了假过来这儿，然后我平时要上班，他请了假，那我上班的时候他也没事干，那他在这干啥呢？我就在想，所以就是他没有必要花费钱和时间和珍贵的 PTO 飞到我这里来。那我首先他首先不能申请 remote， 但是我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申请 remote， 而且我的假呢可能会稍微多一点。而且西雅图还更好玩，而且咱们的所有的朋友都在西雅图。那因为这种各种客观原因，我会觉得那我是那个应该经常飞过去的人，哪怕可能有点远， 那这一点我肯定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并且是我觉得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我不能因为就只是为了所谓的心理上的时候，我干了这么多事儿，你不干那么多事儿，你就一定要飞过来做一些好像其实弊大于利的事情。所以就这一点我们也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默契的，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常飞回西雅图，而且西雅图好玩的东西也更多，我也乐意去西雅图玩一玩。甚至我听了，而且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我的有一个同事也是说，她和她高中的闺蜜曾经在一块，天天在一块，但是等她一个人是搬到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然后另一个人在这边。然后呢，自从他们这样分开了之后，每次都是她去找她那个朋友，她朋友从来不找她，因为辛辛那提真的是无聊的要死，大农村。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异地恋上平等很重要吧，平等很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需要做到的事情。不能让在对方觉得，如果真的有一方可能不太平等，你一定要比对方先察觉到。如果在对方开始觉得不平等之前，你就要主动的把这个平衡往这边拉一拉。但是我觉得这属于是一种默契了，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可能甚至嘴言语上也很难提这种东西，因为一旦这种东西一旦精打细算，就会显得很陌生，也不太好。所以这个纯粹就是默契。我觉得可能异地上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关键，也是我之前的那对认识的情侣呢，可能我觉得没有把握好的地方，也可能是成为了他们之后的一些分开的原因。Maybe， 我猜的。
2: 对。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就现代人嘛，其实在平时生活中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其实要维持自己的工作生活，其实就已经需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了。然后呢，如果还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例子里面，其中有一方需要无时无刻关照对方的情绪，然后需要付出时间跟金钱，可能说高频率的比如说每周探访，然后可能有的时候还需要就是一直看手机啊，然后随时回应啊，
0: 是的，
1: 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做到啊。所以就其实无形之中会给其中，就是也不是说其实给其中一方吧，其实两方如果一直保持这种高频率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话，其实我觉得都会两方都会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他们都会觉得从这段关系里面他们付出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他们能从关系里面获得到的满足感。
0: 我觉得你这一句说的很好，是的，就是收支要平衡，不管是金钱还是情感都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
1: 对，因为 其实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的话，它 give and take 嘛，就是说你付出了，然后你也会收获很多，就是能够维系关系持续下去的，一定就是说你收获到的满足感，嗯，一定是要大于你付出的，或者至少持平吧。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也是保持爱情长跑，就是你得从这里面获得些什么。或者说是再功利一点，你得从这里面赚点什么吧，就是赚到你得得到一些什么，你才愿意去继续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我那个朋友可能就是男方可能一直在付出，他可能男方也没说，可能就一直在付出，但是女方没有意识到可能男方付出的有点太多了，所以这种不平衡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异地恋对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对，而且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也不仅仅是在东亚这个环境嘛，可能就是在整个社会上，嗯，我觉得像言情小说或者就是浪漫的那种爱情故事总是会给女性洗脑，就是说爱你的人一定会为你做到怎么怎么样的程度，他可以为你付出生命啊，然后就导
0: 致对是的
1: 会当然就是说也不一定是女性的，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一方他会把对方愿不愿意无止境的付出当做是对方够不够爱他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我觉得这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点太理想化了。
0: 我觉得这都不能是理想化，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就是你一直在就是你会觉得你怎么不会付出呢，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就是我为你付出了什么呢，就是谁还不是个人呢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是你一直在付出然后我一直在索取呢，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就是可能也不是说男女，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可能男方理所应当的就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你在向对方索取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就是我又带给了你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换位思考非常重要。就像有时候你不要一直，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有些女生可能会，也不是说不是说女生，就是可能有一方会比较作，说我要去用一些很极端的方法去证明你是不是爱我的。我觉得这种其实去证明你不爱我这件事情非常的没有意义。你应该去找，应该去想他是怎么爱你的，而不是去想他有没有不爱我，就这种东西。嗯，对。但是我觉得在完成这个事情的前提是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安全感。就是我觉得异地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安全感，就是你对他有信任，他也对你有信任，所以你们沟通上的成本不会很高。因为一旦有一方说我不信任你，是不是就是一旦有一个所谓的猜疑链，就是你怎么就是我怀疑你这样但是我不说，然后你又知道我怀疑你这样但是我也不说，一旦有这种怀疑在的话，其实沟通的成本就是增高。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要开诚布公，就打破所有的猜疑，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我就坦诚的说出来。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你提到信任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它应该算是一段关系能维持下去的一个基石吧。
0: 嗯，对的。就是我觉得信任这个事情可能是先从我不懂，我觉得信任一开始感受到，就是所谓信任就是哪怕就是我觉得异地恋中的信任是可能你这段时间一直没回我，你为什么不回我呢？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如果我是一个有安全感我是信任他的人，我可能想他可能太忙，他可能在睡觉，那你不会去胡思乱想说他去干嘛干嘛干嘛了。这个我觉得是信任。但是信任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跟平时有关，就是所谓的报备，或者就是说我今天打算干嘛，我可能有段时间不能回你，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信任的支撑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异地恋中可能分享生活很重要，我不是说我报备，不是说是那种很严格的说我几点要去干嘛，我觉得这种不是报备，是你看到一个事情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哦，我要跟你说，我想跟你分享这个事情，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知道对方最近在干嘛。 就是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这种事情是不累的。因为我看到好多人会觉得哦，宝贝好累啊，我干什么事情都要和另一个人说，我觉得好累啊，感觉像被管一样。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跟他说这些事情是不累的。就像我平时可能我的工作上或者说是我生活上，我遇到了很多小事儿，我看到第一反应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好想跟他说给他听，但是大部分这个时候呢可能都在睡觉，因为他还没起床，我没有办法马上跟他讲。那或者说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马上。那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把我今天遇到的我想要跟他说的事情我都记下来，我写个小条子，就是我今天遇到什么，我今天和我同事聊什么了，我今天又知道什么事儿，我今天又遇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就是我看到神奇的东西，我第一反应是我好想告诉他，但他可能一时半会没办法回我。而我本人呢又不喜欢那种我说一大堆，然后他可能因为我说了太多，他没有办法及时的一条一条的回复。如果我没得到回复的话就不爽，那我就会做好预案。我的预案是什么？就是我先写下来，然后我们面对面，我们在聊视频的时候我再跟一个个讲给他听。所以我的习惯呢，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有一个事情过了我会记不住，所以我就会列个 list， 列个 list， 这是我想和他聊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开始聊天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等等我把这个条子拿出来，我跟你讲我今天要说什么。他可能大到可以是我今天和我同事聊，可能是我同事那边的八卦，也有可能小到就是我路上可能我今天说我今天去上班的路上地上有好多蚯蚓呢，可能是下了雨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早上发生的事情，早上九点钟发生的事情，你晚上十点钟在视频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忘了，所以我会把这个记下来。然后呢在晚上聊天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哔哩吧啦啊，这是我遇到的事，这是巴拉巴拉吧，这是。然后他也会做一些给一些情，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说啊，然后其实天就是这么聊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些情侣说啊，你怎么有情侣能够天天这么多话聊？因为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话题这种东西是，如果真的是觉得对方和你很亲密的话，是不用去找的，他自然而然就会有。就像，因为你是在活着的嘛，你只要你活着就会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了你就会很想跟他聊。包括有时候我也很，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有什么事情他很想和我说，他也会马上跟我聊。比如他可能昨天刚刚打完一局血染，他说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昨天那个血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就会马上他就说我一定要，然后他就第二天早上就会跟我聊视频说昨天发生了什么事，逼了爸和我复盘，然后说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只是把曾经我们在一起干的事情搬到了线上而已。平时打血染复盘这个事情是我们从十一，就是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一般会去十一 lunch 打血染，然后会走回我们家，可能要个两三分钟的时间。一般复盘的这个东西呢，就聊这个话题的这个时间会出现在我们一起走回家这个路上。但是现在因为我不在西雅图，他还在玩血染，但我没在玩了，所以他会把他经历的事情，把我们复盘聊天的这个事情挪到我们可能第二天的视频里面，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不懂这是不是一种自发的，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没有人干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事情写个条条写下来，写个四五六七八个 bullet point，然后第二天像 presentation 一样一条条的跟他做。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每天等不及要跟他分享这种事情，其实是有一种期待的。那当你每天保持这种生活中的新鲜感，就是我可能上下班回家很累了，我一般不是很累，他一般是更比较累的那个事情。有时候他下班就是说我现在很累了，但是我们还可以试一下频，但是我可能得躺着，就是我不说话，我听你说话，我说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把我的那个便条上bullet point的一个个都拿出来，然后就跟他讲今天发生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这些。讲完之后呢，他就会说我听完你讲这些，我感觉我已经缓过劲儿来了，然后他就会开始说那东西。就是，对，我觉得异地恋之后就是话题的重要性和保持沟通上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异地恋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两方都得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一方过于依赖另一边的话，你们平时分享什么呢？你们就没有交流了，没有交流就没有沟通，没有沟通就没有信任。我觉得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我觉得保持自己生活的节奏非常重要。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要给自己找事干，我不可以让自己 闲下来，太闲下来，对。
1: 嗯
0: 嗯，
1: 确实，我觉得，像 Hilly 刚刚说到的，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分享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首先你们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嘛，
0: 嗯，
1: 爱玩学染以及其他的桌游，然后你们双方其实对对方都是很有分享欲的。
0: 对，是的，
1: 你们都是喜欢分享自己的生活的人，而且你们都能接住对方的话题，
0: 嗯，
1: 沟通的人。然后呢，同时就是我觉得你为了其实刚刚你提到这个分享的这个 list 写成 bullet point，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惊讶的，就是我觉得你确实就考虑的很周到。嗯，因为像我个人的话，其实如果我有什么特别想跟别人说的事情的话，我会我写字不太好，我可能就直接就
0: 发过去了，
1: 对，直接就消息轰炸别人，然后或者就是说如果实在迫不及待想说，我甚至会就是层层善诱，就是
0: 快来问我，快来问我。
1: 首先 small talk 一下，可能两三句就憋不住了，就一定要说。哎，现在能打电话吗？我一定要跟你分享这个东西，就是对，我觉得像你这点，其实感觉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感觉非常尊重他人的边界。你对男友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觉你是非常尊重他人的。
0: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会因为什么事情不爽，就是我对，就是可能我每天出现什么事儿，然后如果我，因为我知道，因为这个是客观原因，可能是因为时差，可能是因为工作他没有办法及时回复我，我非常清楚这个是客观原因，但是我本人从情感上非常不喜欢有个人不及时回复我，就是我哔哩吧啦说了这么多你没有回复我，或者说是还有一种客观原因，就是我有很多事情我遇到了就跟他发，遇到了就跟他发，但是他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回我的时候，他之后会按顺序回我嘛，就是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但其实就是打破了每一件事情独立的一个很长的一个 response time， 就是他明明这个事情后面应该我们能讨论五分钟的，如果全部都一股脑发过去的话，每个事情就只有一条回复，其实是他的那个讨论的时间是不够的，那这也不是他的错呀，对吧，这是很客观的原因，那他也不是我的错，那但是我就是会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而不爽，那避免这个不爽的事情其实就是等我们真正的两方都闲下来了，我们再慢慢聊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有时候真的如果我一股脑全部发过去，哩哩巴拉一堆东西发过去，他可能会漏看的，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故意的，肯定是不是故意的，不，但就是只是 一不小心太多了然后他漏看，但是我会不可避免的从个人的情绪上会说你漏看了我很不爽，那我为了避免我这个情绪，我就要做应急预案。那为了避免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得，还不如 make a bullet point， 这样呢，他也能专心工作，对吧？所以我觉得，是的，我觉得这个一件事情的反应的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可能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们可以因为这个事情讨论很久，甚至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如果是及时的发过去。然后他因为没有时间回你那么多的话，我很怕这个东西事情就时效就过了，就是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可能当下有什么想法想说，但他没空发给我，然后这个本来很好的一个打电话能聊天的话题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希望浪费这些事情，就我觉得异地恋的时候话题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对，我觉得异地恋的时候话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你要省着用，你不能噼里啪啦过去然后让他没有反应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得省着，所以我会攒下来，就相当于我今天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聊，我可以和他聊好久，对，
1: 对，
0: 所以是，这也是我刚刚想到的。
1: 对，听完你说这些，我觉得我有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你不愧是学统计的，就是你对这个信息的发送和收集都是有你的一套标准的。
0: 因为我太了解，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秒回的人，我很喜欢秒回，就是其实如果我不是秒回吧，就是如果不是秒回，就是我会如果我看了一个事情，比如说人家发来一个东西，我可能很想和他聊， 我可能很想和他聊，但是我现在没时间，我会不会马上回他，我会把他变成未读信息，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跟他认真的聊这个话题。就我不会，因为我觉得如果当时就草草的跟他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浪费掉了，我明明很想和他说，但是就因为很快的越聊，那个聊天的点就过了。我觉得一个话题的及时性特别重要，就是我当下很想说，而正好又有个人能跟我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你们聊天之间的那种回应和共鸣。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很想说，而你正好没有时间聊，那还不如先别开始，就留着，留这个东西，等把它该用的时候再用出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信息和话题的最大化的利用和时间是差不多的。对，我是这么想的。
1: 对，我觉得你特别能掌握这种话题的节奏
0: 啊，因为哎，马上今天这一期节目我要出一本书，给世界上所有的异地恋情侣去那个学习一下，
1: 非常支持你。
0: 哎呦，是的，因为他有时候，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就是，可能他，因为其实他也是乐于分享的，但是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说去 make a bullet point， 这可能他没有我这么神经质吧，所以有时候他会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他会突然想，哎，我有个什么事儿很想跟你聊，但是我忘了，就他经常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会等他想，就等他想说，没事儿，我可以先讲我的，一会儿你就会把这个事想起来，但我觉得。对，而且他刚开始他不是那种会有那么强的，因为他没有那种随手拍照的习惯，他一开始出去就和朋友吃饭，他就说我去吃饭啦，然后回来就跟我说，今天这个饭真好吃，这样说，我说图呢，你的图呢，他说我没拍，然后我就说你以后出去吃饭一定要给我发图，你把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让我能够看看，然后他就说好，所以他现在开始每次吃饭都会有固定的那么几张图过来，我说那挺好的，就是他也在改变嘛，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很多事情不是恶意的，他只是不知道要做这个事情，那他要不知道好了，我就跟他说一声，我就教教他好了，反正他也能改，这也不是个很难改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对异地恋嘛，总是有一些需要磨合的东西的，
1: 我感觉你在逐渐把他从一个 P 人变成一个 J 人，
0: 强硬的去改变他。其实我有时候很抵触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呢就觉得有些东西不改又不行，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很不希望把一个人本来他最舒服的样子改成他可能不太舒服，但是后面他就说没事儿，就是我们总得有一些东西需要磨合，总得有些人改的，不是说改了就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会尝试先从小的阈值比较小的，可能不会太让我有负罪感的事情去改吧，就对。
1: 对，双方做出一点小小的改变去磨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想非常好奇，就是你们两个每天的对话都是谁先开启的？
0: 好问题，我想想，
1: 一般是
0: 你是说OK， 你是说微信上的对话还是说视频时的对话？
1: 微信。
0: 微信的话，因为我的时间早，所以都是我开启的。但是它有一种轮次感，就是因为他睡得比我晚，我起得比他早，所以对我来说，我很期待一件事，就是我特别，因为我睡着的时候，他离他的一天结束可能还有3个小时，我就很期望说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先看他的微信，看他是不是在这3个小时又有什么新鲜事儿，他会跟我讲。如果我有一天早上醒来会看到。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开心，就是先看，就是他又给我留了这十几条，我会很开心，然后我就会回应，然后就会说，然后就会开始讲我这边比他早了这3个小时事情，我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给他发，可能我这边的早餐，今天医院的早餐很难吃，今天医院的早餐还不错，发这些，然后他起床的时候也能看到我给他的留言，就是因为有一个间隙在这，所以我们在每天的这三个小时里面属于是一个留言式聊天，但是等过了这3个小时后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聊，所以你要说从一天的自然日开始算的话，肯定是我先开启这个聊天的。因为我总会看到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给他发或者然后跟他说早晚早安晚安早晚，这个是必须的了。对， 所以有时候也有可能是可能我睡着之后他来了一局游戏，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哇靠，我这一局拿到的牌特别好，我要给你看一下，然后他就巴拉巴拉的全发过来，然后第二天我想，我第二天就会回他，我靠，这个牌确实很好，然后我就发回去，然后对，就是这种，就是留言这样，所以一般是我开启的吧，如果这么算的话，
1: 嗯
0: 嗯，但也不能算开启，
1: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相处非常的有默契感，而且就是你讲这种细节，感觉两个人。嗯，即使微信聊天都感觉非常非常有趣。
0: 嗯，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培养一些共同爱好吧。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惊喜和意外的，就是可能我之前从来不会玩的一些东西，他带着我玩之后发现啊，没想到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会有一些共同话题。是的，就还好。嗯
1: 嗯，其实聊到这儿，其实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然后其实听完这期节目，我个人感觉就是 Healy 真是一位节奏大师。
0: 不至于、
1: 嗯、其实你们两个，首先两个人都是非常独立，非常两个人非常独立自洽的人，然后同时你们也很懂得怎么去包容，怎么去关爱呵护这段感情，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感谢 Healy 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他对于恋爱的想法，异地恋的想法，然后同时还分享了一些小小的，怎么维持关系的技巧，同时还有很多很，幽默、很搞笑的、有趣的小细节，其实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相信对于很多目前处在异地恋的听众朋友们也会有很大的启发。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属于自己的异地恋故事，或者有特别想分享的相处技巧，也欢迎留言发私信，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艾特我们。好，那感谢今天 Healy 为大家带来如此精彩的故事。
0: 也感谢 Esther 能够再次邀请我来当这个节目的嘉宾，谢谢。
1: 好的，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 Healy 再次做客我们的爱情故事节目。好的，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嗯，
0: 拜拜。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收听《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今天节目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又可以在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吃吃喝喝的和玩玩的。在我们的这座城市里啊，味蕾的冒险每天都在发生，可能是从派克市场刚刚出炉的 Cholder Soup， 可能是 International District 的深夜拉面，那每一种味道都在讲述着一种故事。但有的时候走得远了，我们也需要回头看看，看看那些为我们定义了美食与食趣的启蒙者。今天呢，安妮想暂别西雅图的街头，推开一扇由文字构筑的热气腾腾的14之旅。那这个旅程的开始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被称为食神的老饕，一位用潇洒笔墨将吃写成人生哲学的先生，蔡澜。那对于很多华人食客来讲，蔡澜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是一双带我们看见市井灶台的美丽眼睛，是一根指点我们 胆大肠纤的手指，更是一种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豁达态度。他写食物，写的从来不只是食材和技法，更是食物后面的人情、风土，以及那份活得津津有味的兴头。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翻看蔡澜先生的书页，听几段他笔下的时光。比如说，蔡澜说美食，学会浅尝二字。那先开始呢，想聊聊，给大家普及一下蔡澜先生的一些生平啊。他是于1914年8月18日至2025年6月25日。那他是香港著名的美食评论家、作家、电影制片人、旅游节目主持人以及饮食节目主持人。他的籍贯呢是广东潮州，生于新加坡，大学呢是在日本留学后毕业定居于香港，此后也常年活跃于香港文化与媒体领域。那蔡澜于文化界交友甚广，连同金庸、倪匡和黄沾三人相熟，并并列为香港四大才子。1989年至1990年间，更是与后两者一同主持亚洲电视经典的成人清谈节目《今夜不胜防》，广受观众欢迎，并被传名评为香港三大名嘴。那我们先呢，和金庸先生一起聊聊蔡澜是一个怎样的人。金庸先生写了一篇序，说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说，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行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都去不同的旅社食肆。我们结伴同游欧洲，番市，再到拉斯维加斯，然后又去日本，最近又一起去了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因为我们互相享受作伴的乐趣，一起去享受旅途中所遭遇的喜乐或不快。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者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盈于怀，一笑置之。置之不太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他不抱怨食物不可口，不抱怨汽车太颠簸，不抱怨女导游太不美貌。他教我怎样喝最低劣辛辣的意大利土酒，怎样在新加坡大排当中吸牛骨髓。我会皱起眉头，他始终开怀大笑，所以他肯定比我潇洒得多。我小时候读《叙说新语》，对于其中所记的魏晋名流的潇洒言行不由得暗暗佩服，后来才感到他们娇柔造作。几年前用功细读魏晋正史，方知何曾、王衍、王戎、潘岳等这一大批名流分流名士、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的很，政治生涯和实际生活之卑鄙下流，与他们的漂亮谈吐事成对照。我现在年纪大了，世事经历多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见得多了，真的潇洒还是硬扮漂亮，一见即知。我喜欢和蔡澜交流交往，不仅仅是由于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对我友谊深厚，更由于他一贯的潇洒自若。好像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四个都是好人，然而我更喜欢和令狐冲大哥段公子做朋友。蔡澜见识广博，懂得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他女友不少，但皆皆之以礼，不欲有道，男友更多，三教九流不拘一格。他说黄色笑话更是绝顶卓越，听来只觉十分可笑而毫不猥亵，那也是很高明的艺术了。 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相互悄声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饮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蔡澜交友虽广，不识他的人毕竟还是很多。如果读了我这篇短文心生仰慕，想享受一下他的谈话之乐，又未必有机会坐在他身旁饮酒，那么读几本他写的随笔，所得也相差无几。那这个就是金庸给蔡澜先生写的一篇序，非常有意思，也概括了他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精于此道。让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蔡澜自己写的美食相关的内容吧。让我们先从一篇问答开始，也是这本书的序，名字叫吃少一点吃好一点，学会浅尝二字。问，你眼睛一看就知道这道菜好不好吃？蔡澜说，有些菜可以。问，比方说？蔡澜答，比方说上了一盘鸡蛋炒虾仁，那些虾已经冷冻的变成了半透明，怎么会好吃呢？问，那你就不举筷了？蔡澜答，也不是，朋友请客的话我会夹鸡蛋来吃，鸡蛋是无罪的。又问，我很想问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那就是怎样能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美食家？蔡澜答，美食家我不敢当，我只是一个喜欢吃的人，问我怎么成为什么什么家，不如问我怎么求进步。我的答案总是努力努力努力，没有一件事不是不努力就可以得来的，努力过后就有代价，用这些代价去把生活素质提高，活得比昨天更好，希望明天比今天更精彩。问，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吧？蔡澜说，不开始怎么知道难？又问，我们为了努力工作，对吃喝怎么会有要求呢？所以只有到快餐店去解决了。蔡澜答，早起一小时起身，自己煎个蛋或者煮一碗面，好像也不是太难，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便当也能吃得好，这就是所谓的努力了。问，我发现你原来是吃的不多的，你的许多朋友也说蔡澜这个人不吃东西的，这是不是因为你已经吃厌了，人也老了？蔡澜答，老不是一种罪，我承认我是老了，有一天你也会经过这一个阶段。至于是不是吃厌，好的东西怎么会吃厌呢？当今好的东西少了，我就少吃一点。又问，照样很多呀，有瓜果蔬菜，有猪肉鸡肉，有石斑，也有苏梅，怎么说少了呢？蔡澜答，有其形无其味，你们吃的鱼多数是养殖的，肉类的脂肪也越来越少，蔬菜更是经基因改造弄得没有味道，人类为了贪婪拼命促生，有些还加了很多农药，又为了养殖失去颜色，不管人家死活，加苏丹红等色素，不好吃不要紧，吃出毛病来可不是开玩笑的。又问，那食物你也只选好的来吃？蔡澜答，鲍参翅肚我一看就逃之夭夭，人家请客我最多淋点蒸鱼汁在白饭上，拿来送酒。又问，去的都是高级餐厅？蔡澜说，我一个礼拜写一篇评价餐厅的文字，不能只吃高级的，那会离开读者，我什么食肆都去，只要是能引起我食欲的。追问，那什么东西才能引起你的食欲呢？蔡澜答，没有吃过的，我的好奇心很重。有什么东西是百吃不厌的呢？蔡澜说，妈妈做的菜，家乡的味道，怀旧的味道。又问，这个世界上你没吃过的不多吧？蔡澜答，错，太多了，再活三世也吃不完。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好？蔡澜答，一切浅尝。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 美食当前叫你不再去碰是不容易的，我自己也忍不了了，要学会浅尝不容易。那要怎样开始呢？从要吃就吃最好的开始，别贪便宜，有野生的贵一点也得买，吃过野生的就知道滋味有多好，再也回不了头去吃养殖的了。问，那和浅尝有什么关系？蔡澜答，你们这个年代就算有钱能吃到野生东西的机会也不多，那么就别贪心，吃几小口就放弃，看到养鱼只用它的汤汁来浇白饭也是一种美食。那白饭吃了不会发胖吗？蔡澜答，胡说，现在的人哪会吃的太多饭，你们发胖是因为你们喜欢吃垃圾食物，而垃圾食物多数是煎炸的，煎炸的东西吃多了才会发胖。问，煎炸的东西很香，你不喜欢吃吗？蔡澜答，我也喜欢，不过我喜欢吃好的。煎炸也分好坏啦。蔡澜答，当然，包着的那层粉那么厚，吸满了油，我一看就觉得恐怖。好的天妇罗炸后放在纸上，最多只有一两滴油，你吃过了就不会去尝坏的了。
12: 问，我们哪有条件天天去吃高级天妇罗？蔡澜说，把钱省下吃一次好的，这么一来至少你不会天天想吃肯德基。同样道理，你吃过一顿好的寿司就不会再想去吃回转的了。问，道理我知道，但是我们还在发育时期，你教我怎么不吃一个饱呢？蔡澜答，那我宁愿你吃几串鱼段，一碟炒饭，一碗拉面，每一种都浅尝，好过把一种东西塞得你的胃满满的。对感情花心我不鼓励，但对食物绝对要花心。这话怎么说？蔡澜说，好像吃鱼如果有孔雀石绿，那么吃一点不要紧，吃太多毛病就来了。吃火锅有地沟油，那么吃少一点，再来杯茶解解也没事。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什么都要少吃一点？蔡澜说，对，要保持好奇心，中国菜吃了，吃日本，吃韩国，吃泰国，吃越南，吃西餐，什么都好，什么都不必狂吞，多吃几样。那什么都吃一点点，半夜不会饿吗？蔡澜答，回到家里才吃点方便面，或在冷饭中浇上一点菜汁，甜甜度才能睡得着。问，我们都以为你食量很大。蔡澜答，这是大家随意给的印象，像遇到我有的说你胖了，有的说你瘦了，其实我2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75公斤的体重，不然的话我得去买新衣服，那会很贵，身材不变的话就算一年一件好的，不跟潮流累积下来也有一整柜。问，不喜欢的呢？像芝士我从来就不碰。蔡澜答，也要逼自己去吃，试过了你才有资格说喜欢或者不喜欢，从来不碰就是无知。年轻人求的是知识，你怎么可以连这一点都不懂？芝士很臭，但是可以从不臭的卡夫芝士开始，沾点糖甜甜的，好像吃蛋糕，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卡夫芝士满足不了你了，因为这是牛奶做的。当你要求更浓郁的味道时，你就会去吃羊奶的了，到时这个芝士的味觉世界就给你打开了。那榴莲也是同一个道理咯。对，把榴莲放在冰格上冻硬，拿下来用刀切一小片当雪糕吃，当你接受了泰国的榴莲满足不了你，你便会去追求马来西亚的猫山王了。道理我明白，但是有些人也只爱吃麦当劳，只喜欢吃肯德基，那怎么办呢？那只有祝福你了。对着一些我爱吃的东西总得吃个饱，怎么做到浅尝呢？蔡澜道，我知道有些东西在这个阶段是很难入脑的，我现在叨叨叨叨向你说也不希望你会了解，我只是在你脑中种下一颗种子罢了。有一句话你记得，就是今天要吃的比昨天好，希望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到时你就会发现一切食物浅尝一下就够了。
11: 真的是一份非常有意思的问答，然后也概括了这本书中蔡澜先生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从第一趴，学会浅尝二字，追求究极二字说起吧。豆那么细小，一颗颗吃，爱惜每一粒的滋味，也爱惜了人生中的一切细节。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是一家很独特的餐厅，在日本也算数一数二。经过优美的小庭院，踏入餐厅，有一长柜可坐八个人，柜后有一幅像综艺合体宽银幕的画，是活生生的树木。透过玻璃窗望外面的花园，玻璃窗的左端开了一个小缝，让一颗寒梅长了进来。给客人的错觉是没有东西隔着。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设计的极花心思。略微肥胖的主人小山玉久亲自走出来招呼，对姐也有一份互相的尊敬。寒暄数句后，他走进厨房准备材料。姐也指着柜台后的那两块很厚的木板说：“这叫火木，在上面切鱼绝对不磨损，就不会沾上不同种类的海鲜的味道了。”现在已经很难买到，100万日元一块吧。先上桌的是日本人较为刁的红雕，一鱼三味：刺身、烧烤和煮鱼头。淡味。我吃进口后说，小山笑了，对，调味品不咸不甜，主要用来发挥鱼的味道，我们直接叫这种烹调法为淡淡。鱼多数已经是人工养殖，天然的少之又少。上次去罗浮山吃过一次一尾天然的黄脚蚁，鲜甜的不能用文字形容。所谓一般的烹调，一定拼命加工调料。我做了几十年的厨子，才发现原来调味越简单，越能把材料的感觉吃出来，让客人吃到原汁原味的东西，那才叫料理。当然也不是全部活生生拿来吃，我们加热来处理，尽量适可而止。小山说，等到夏天你来吃他们的烧鳗鱼和别的地方完全不同。爵爷告诉我，那又是怎样的一个做法呢？我问。小山说，日本人的蒲烧是把鳗鱼煮熟了才去烤的，一煮鳗鱼汁已经失去，我们是原汁烧的。那肉不硬吗？我又问。小山笑而不语。爵爷说，这就叫功夫了。功夫也会害死人的，小山说。我几十年来一直追求什么是更好吃的，什么是更好吃的，同种方法和酱料尝试后再尝试，总是碰壁。那客人不满意吗？我问。客人只说好吃，没有其他反应，小山说。我又去研究油盐酱醋，追求究极这两个字，结果发觉把自我都抹杀掉了。烧菜的人都想把自己的那一套用自己的个性表达出来，犯的错误最大。客人像一面镜子，我们都想看到自己的影子照得漂亮，忘记了什么是原味，忘记了什么叫做真。那最古老的那一套烹调法就是最真的吗？不，小山说，我学诗时有些所谓黄金分量的教条，像天妇罗蘸的酱是上汤1/3、米醋1/3、酱油1/3的配合，不能改动。换句话说，师傅教你怎么煮你就怎么煮，那就是没进步。我教后辈是向他们说，黄金分量是可以打破的，各种1/3也可以变成1/5，加点清酒，加点海带汁，或者可以变成6:1、11:1，能够显得出材料原味的。

0: 什么方法都能采取。爵爷说他还开学校呢。我一听到是料理学校，大有兴趣，只知道日本出名的那几家，不知道在这种乡下地方也有料理学校。要学多久呢？我问。日本大师傅的训练传说是几十年的。一年就够了，小山说。一年之内便知道自己做得了做不了，也有很多本身已经是大师傅的人来我们这里短期进修。请小山的助理拿学校表格给我们看，学费是全年118万日元和78000港币左右，学校还有住宿可住，学历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当然也要懂得日本话，除了日本料理还有日本菜、中国菜和法国菜的课程。一年之中他们主要学的是怎么把春夏秋冬的材料搞熟，有了基本训练，其他让他们自由发挥，能不能成为大师傅是造化。小山说，那怎么不在东京或者大阪开，为什么要在乡下开？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小山笑着说，在德岛可以找到最新鲜的材料，与其把材料搬到大城市，不如把学生搬到这里来。让我们继续听一下第二篇，大决斗。大决斗是代表日本料理的菜，其实并不用料理，只是将生鱼片切成一片一片上桌。对于日本人来说，吃寿司也是极为奢侈的，因为每一件都是实价，到不熟悉的店随时像鱼一样被斩成数块。寿司绝对是要坐在柜台前吃才过瘾，眼看玻璃长柜，选新鲜和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吃。切生鱼的人叫板前样，外号快刀二郎，客人的生死掌握在他的手中，算账没有一定的规格，全凭他的喜怒哀乐。通常是叫买单的时候，他的刨丁尖刀在砧板上轻轻划几下，叫出个夸大的价目。要是他看你不顺眼，用刀大力的割，就变成天文数字了。当然你可以说老子有钱无所谓，不过这种带胯的态度太消极，我们一定要将二郎打倒才爽快。从门口走入职场柜台，忽然背景昏暗，雷电大作，抛起巨浪，快刀二郎的眼中闪出凶光，我们面对着他，眼看就是一场生死的大决斗。快刀二郎一见客人，即刻先下马威，大喝道，欢迎光临。抵挡这阵气的最佳招数是嗯的一声，略点头，从容坐下。接着由我们出拳，指着鸡蛋叫佐纳咪。寿司的做法不外两类，一种是切片用手抓来下酒便叫佐，另一种是肉片下加了饭团叫握，也是我们平常说的尼基里。这是基本招，一定要学会发音。鸡蛋块是寿司铺中最难做的一道菜，用微煎熟蛋一层一层的贴上紫菜，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更忌过甜或者过咸，可当前菜亦是甜品，通常是老师傅亲自教导的武器。经你这么一叫，快刀二郎的反应若是亲切的笑，微声的嗨，那么你知道他在说你是内行，你胜了一招。要是他面无表情粗丝害的话，他心中必定在说，这家伙竟然考起我来了。对付的方法是只把蛋块咬1/3口便放下，沉住气，等待迎接快刀二郎即将反击的毒招。不管你多么喜欢吃寿司店中较高贵的食品，如鲍鱼和云丹等，你一定得先尝一客金枪，它是最普遍的生鱼片，客人以此为基石。快刀二郎可逮到机会了，他拿出一大块金枪鱼，切那前黑的次等部分回敬你一记，我们也只好吃下这一棍。但既叫甜酸姜片来涮口表示反抗， 将日语叫西腰嘎，却千万不能直言，而需用寿司秘籍的口诀咖喱。到了这个阶段，快道二郎已经知道你的段数不低，不敢再出阴招。这时我们便将一套精炼的拳法耍出，让他眼花缭乱。八爪鱼是 taco， 但鱿鱼须不能这样叫，叫 gaso。 活虾跳跃不停，不叫虾，叫 odori。 鲍鱼嫌太硬，最佳部分是它的肠，叫 wada。 这绿油油的东西很少人敢吃，不过下喉后你会感觉它美味无比，所以必须放胆尝试。快刀二郎想不到你会走险招，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你得使下杀手锏。在吃寿司的过程中，酱油是决定性的因素，不过一说酱油便露出马脚。最适合鱼身的酱油是湖底的溜，浓厚香甜，颜色暗中清澈，日语为紫 Murasaki。 行道不深的日本人总是将绿芥末、山葵，就是 wasabi 混入酱油，弄得浑浑浊浊，颜色纠缠不清，真是大煞风景。以一小撮绿芥末摆在鱼片上，然后只把鱼的部分进入酱油入口，碟中酱油还是那么清透可喜，舌尖能将肉、酱油和绿芥末的味道有层次的分辨，那才是最高的境界。快刀二郎必能欣赏，有时连他自己也说不出道理。你可以经过翻译者或笔谈告诉他。谷崎润一郎在他的书中那篇文章强调了酱油的美感，这时一定能令他心服口服。追击的奉送他一瓶清酒，把他三分之一的鸡蛋片吃下，点头赞许。最后算账叫欲爱想 oi so。 快刀二郎弃甲投降，给你一个物有所值的价钱，深深鞠躬，目送你咬着牙签走出门口。非常有趣的一篇吃寿司的文章。那我们继续接着听下一篇，叫一休烟。在京都南山城之田边有一座寺庙叫一休庵，这便是电视片集的一休僧晚年隐居之处。殿上供养了一休禅师的木像，夕阳透过窗纸照入，以黄金沐浴佛像全身，更显得美丽和庄严。传说佛像上的眉毛是一休禅师遗留下来的。这时庙里的和尚相迎，以茶款待。本来习惯上茶饮的时候是佐以豆沙等甜点，但这里却是让参禅者吃寺中出名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食品中最淳朴的一种，做法是将黄豆蒸熟，然后用稻草包起来，豆被枯草菌腐化，形成黏黏的外层，夹起来吃时有白丝相连，味道极怪，不是日本人吃不上瘾。一面饮茶吃豆，一面看着以枯石堆砌的庭院，再望出矮墙，远处见比玉山和爱鸾峰上的杉树，附近田园的蛙声传来，知道已经是梅雨季节。豆那么细小，一颗颗吃，爱惜每一粒的滋味，也爱惜了人生的一切细节。下面这一篇是南禅寺。大雪中的京都，这个到处都是寺庙的古城，被一片白色笼罩着庙顶和大地，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南禅寺离市中心不远，大门有三重，庄严宽大，院中有枯山水的园庭设计。它并不像一般寺庙那么有香火气息，平平静静，朝拜者不多。我和朋友三人一块到访，主要不是去参禅，而是去尝这座寺里有名的奥丹汤豆腐。和尚招呼我们到一个小亭中，除了四根柱子，没有任何东西挡风。大雪纷飞，我们扫开了小椅上的积雪坐下，接着和尚拿着四瓶烫热的清酒给我们，个人连饮数杯， 晋为和尚，他也是海量，和尚也可以持久吗？他答道，美好的东西佛也应该常知。看他在寒冷中只穿一件单衣，不喝醉脸已通红，身体异常健壮，似有武功，对白幽默，如有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汤豆腐装在一个大砂锅中，下面生炭火，热烘烘的上桌。往锅中一看，锅底铺着一块大块日本人叫昆布的海带，整锅汤的味道就是出自这片海带，上面滚着雪白的豆腐，单单这两样，其他什么佐料也没有。这么清淡的东西怎么吃得下？刚在这样想的时候，豆腐的香味已经喷出，一阵阵的直冲入鼻。我们正要举筷，和尚说再过一会儿才入味，只好耐心等待。日本人说京都都是从水中生出来的，原来京都这个地方在太古时代是由湖底隆起的沙土堆积而成，它的湖和川的水极清，酿出来的酒香甜。我们喝的是福建川的酒，门饮后不知不觉中醉意袭来，汤豆腐已经可以吃了，用一根削尖的竹管往小豆腐小块小方块豆腐里一插，提起来蘸了淡酱油入口，正如墨有五色，这豆腐也有五种不同的味道，留下无穷的回忆。雪已渐小，天气转暖，地下积雪慢慢溶解，即结成薄冰，夕阳反射，小道变成一条黄金带子。我们相扶起身，一路高歌，和尚在寺门口微笑送客，一片禅味。下一篇呢是黑泽明的《餐桌》。黑泽明的电影很适合外国人看，将之改编为西片的有《罗生门》和《七武士》等。后者的大侠铲奸扶弱题材更成为电影电视剧本的主要公式，变化出数不尽的片子片集。外国人改他的东西，他改外国人的戏。蜘蛛曹城就是来自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片中有一场用箭射死男主角的戏，他叫了全国的神箭手到片场，射出真家伙。三船敏郎虽然穿着防身甲，但脸部不能遮掩，把他吓得流尿，可见导演对戏的要求。拍出来果然是有魄力，工作人员叫他天皇。不过日本人似乎不太欣赏黑泽明，可能是因为他的国际味道重。当年在日本，焚传日本画的巨匠沟口健二去世，读朝日新闻有一段，黑泽明死了，我们还有第二个，失去了沟口，再也找不回来的报道。黑泽明听了该多伤心呀。黑泽明常淡淡地说，我并非什么完美主义者，只想拍对得起观众的电影。恶汉田梦的男主人公很像哈姆雷特，他是一个有野心的青年，为了报复仇不惜与敌人的大企业家为伍，并娶了他跛脚的女儿，借此势力他将仇人一个一个消灭。他唯一的缺点是对妻子发生了真正的感情，正当他要杀死企业家的时候，他的妻子为救父而出卖了他，结果他自己死在企业家手中，孤零零孤零的老婆不但是脚部残废，连内心也残废了。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在片中，恶人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好人的死亡是因为他对人类还有感情有爱。 黑泽明的艺术造就便是动人的把这反面的悲剧概念告诉观众。不过这太难于被一般人接受，他只是用娱乐性丰富的手法和技巧去推销。最近重看黑泽明在40年前导演的《用心捧》和《春十三郎》，每件小道具都能细嚼欣赏，打斗场面又那么精彩，艺术性和商业性竟然能够如此柔和，实在令人佩服。若对黑泽明的生平想知道更多，在一本萨拉伊的双周刊中有一篇讲他的饮食习惯的，值得一读。黑泽明的餐桌像他的战争场面一样非常壮观，他什么都吃，他自认为不是美食家，是一个大食汉。与其人家叫他美食家，他说不如称他为健啖者。导演春三十郎时，他在外景地拍了一张黑白照片，休息时啃饭团，这饭团是他自己做的，把饭捏圆后炸点淋点酱油，加几片萝卜泡菜，就是他典型的中餐。黑泽明是一日四食主义者，过了80岁他还说，早餐是身体的营养，夜宵是精神上的营养。黑泽明有牛油饮，麦片中也加牛油，其他的有蔬菜汁和加奶咖啡。黑泽明不喜欢吃蔬菜，说怎么嚼也嚼不烂，要家人用搅拌机把胡萝卜、芹菜、高丽菜打成汁才肯喝。黑泽明喜欢吃牛肉是出了名的，传说中整组工作人员都有牛肉吃，每天的牛肉费用就要100万日元。黑泽明爱吃淌着血的牛肉，而且一天要吃1公斤以上的牛肉。也不是每天让工作人员吃掉价值100万日元的肉，不过黑泽明剧组的菜确实吃得好。他说过，尽量让大家酒足饭饱，不然怎么有精神拍戏。时常在家里宴请朋友和同事，每次他都亲自下厨，他不动手，但指挥老婆和女儿怎么做，像拍戏一样。我做烩牛尾最拿手，烩牛舌也不错，蔬菜和胡萝卜不切块，整个放进锅煮，加点盐就是，我的煮法单靠一个勇字，黑泽明说。亲朋好友回家了，黑泽明一个人看书、绘画、写作，深夜是他学习的时间，肚子饿了当然要吃东西，所以宵夜是精神的营养那句话由此得来。这时他不吵醒家人，自己进厨房炮制炒饭、茶饭团、茶泡饭等。最爱吃的还是咸肉三明治，用犹太人的咸肉一片又一片叠起来，加生菜和芝士，厚得像一本字典，夹着多士面吃，再喝酒。一生爱的威士忌、黑白牌，但不是普通的，喝的是该公司最高级的 Royal Household。作曲家池边静一郎到他家里，黑泽明问他要喝什么，他回答说喝啤酒好了。黑泽明生气地说，喝什么啤酒，啤酒根本不是酒。至于在餐厅吃饭，黑泽明喜欢的一家是京都开的100多年的山瑞老店大市，用个砂锅烧红了，加山瑞和清酒煮，分量不多，一客要22000日元。黑泽明每次要吃几锅才过瘾。我也常到这家去吃，味道的确好得出奇，介绍给了多位友人，都赞美不已。地址是京都上京区长者町通千本西入6番町。另一家是横滨园町的墨林，刺身非用当天钓到的鱼做不可，烤的一大块牛肉也是绝品。门牌是黑泽明写的，他在葬礼那天，老板还亲自送了一尾鱼到灵前拜祭。1995年，黑泽明跌倒，腰椎折断，但照样吃得多。1998年去世，最后那餐吃的是金枪鱼腩、贝柱和海胆刺身、白饭，当然少不了他最喜欢的牛肉甜煮。对于鸡蛋，还有一些趣事。60年代中， 黑泽明还是不太爱吃鸡蛋，但身体检查之后，医生劝他别多吃，他突然爱吃起来，一天几个，照吃不误。黑泽明说，担心更是身体的毒害，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长寿之道也。黑泽明活到88岁，由此证明他说的没错。接下来的一篇是通惠之计皆为真。返港后去了一趟东京，当富士电视台料理的铁人评判。这个烧菜比赛节目已经做了6年，只有大型比赛才叫我。其他评判员有女明星三田佳子、男演员梅宫辰夫、食评家岸昭子，还有大名鼎鼎的前任总理大臣桥本龙太郎。我对桥本一向印象不太好，觉得他是一名油头粉面的好战派。这次富士请得到他做评判，可以说是天大的面子，对他恭恭敬敬。我可不理会那么多，无大无小的和他交谈。站在休息处，我们两个人都抽烟，桥本比我矮好几英寸，抬着头才能面对。你这一头油油腻腻的头发是不是涂了发蜡？我问他。不是发蜡，只是发乳，他说。白鹿户？我问。桥本点点头。有没有染过？那么黑。没有没有，桥本说。我好羡慕你的白发，日本人叫为浪漫银发 Romance Gray。 通常爱吃什么菜呢？呀，他感叹，都是冷冷的便当，太忙了，很久没有吃到真正的料理，今天借这个机会好好吃一顿，我也算是一个美食家呀。政治家并不一定是美食家，我说。桥本笑了，你说的对，以后有人问我，我说是好吃家。试菜时一道又一道，每次问桥本的意见，他都从头赞到尾。日本语中政治和赞美都读成 seiji。 对这种毫无意见的人，我不客气地说，政治家真会赞美人。桥本听了没生气，笑嘻嘻地说，我看过你上电视当评判，给的意见都很辛辣，辛辣的话才是真话。马屁拍到底，正可本色。很有趣的一个短片。那下一篇呢，我们接着来看。我们都是有些丈夫气的。美食房举行进食比赛，参加者有6名，5个香港，还有一个来自日本东京，是日本的大胃王，叫小林尊。此人27岁，不是一个胖子，样子还不丑，头发染成金色，眉毛剃得尖尖的，像一个偶像歌手，还带着经纪人兼保姆上阵。比赛之前我们坐下来聊，能吃那么多天生的？他对我还算恭敬，不，我们家里人都不是大吃的，那是训练出来的，绝对要训练，最初吃一碗饭，接着吃2碗、3碗、4碗，那么吃出来的。他说，你在纽约的热狗比赛一连5年都是冠军，到底能拖多少只？50多只，汉堡包我能吃60多。汉堡不是比热狗更难吗？不是，快天不是快餐厅的那么大，他回答得很老实，比热狗容易。这次比赛吃叉烧包，你有把握在12分钟内吃多少？我问。没吃过不知道。为什么大吃会的比赛都定在12分钟呢？有没有原因？也不明白最初是谁规定的，他说。后来的都跟着定了12分钟，没有什么医学根据。你现在还有其他工作吗？没有，全靠奖金过活了。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比赛？你到底怎么知道在哪里举行？互联网上有很多网站，我的经纪人替我找出来，我一个个去。今年的排期已经满了，他说。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来叫我们上场。台上站着几位大汉，身材都比小林尊高大，个个对自己的胃口都很有信心。轮到小林尊出场，他走出来很有台风，已经有许多女子尖叫，当他是明星。日本来的纷纷举起照相机拍照，小林尊向众人举出 V 的手打招呼，更惹的那帮疯狂女子高声尖叫。台上工作人员摆了一笼一笼的叉烧包，一笼10个，叠得很高。后台播出强烈的 disco 音乐，我追起大鼓槌往铜锣上一敲，比赛开始。小林尊用最快的速度在1分钟内解决了一笼，在别人只吃到第3个时， 狂扫第二轮。小林尊一面吃一面摆动身体，跟着音乐节奏跳舞，简直是一名经验老道的表演者。想起倪匡兄吃得太饱时也跳几下，说能快点消化，笑了出来。第三轮很快吃光，我发现他是将叉烧包捏扁，令他们更容易吞下，开始喝水了。到了第四轮的时候，我在他后面问道，喝了水包不发胀吗？他没有因为我打断注意力而分神，不，反而容易让面粉皮软化。第五轮又吃完了，别的参赛者放慢了速度，已有气喘的迹象。小林尊干掉了第六轮，看时间已过了六分半，赛事的一半。第七轮开始，气氛越来越热烈，因为他充满信心，不会显出因为吃的太多而肚子爆裂的恐怖现象。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我发现他的平均速度是七秒钟吃下一个，原来这个人已经心有成竹的要打算好吃多少，八轮已经吃完。别的人已经不太会动了，他已是赢定，但是没有停下来，像是要打破自己的记录。第九轮了，剩下两分钟，我拼命替他打气，现已经到了第98个、99个、100个，完成。他在120分钟内吃了100个叉烧包，闪光灯照个不停。小林尊是优胜，属其他参赛者最多吃到40多个而已。我把大银杯和奖金支票交到他手上，各家电视台和报馆杂志的记者争先恐后发问，小林尊淡定地一一作答。肚皮有没有胀啊？记者问。小林尊大方地拉开 T 恤衫，露出大肚皮，众人惊叫时他有收缩，展示六块腹肌，像健美先生一样。他苦口婆心地向小朋友呼吁，这是训练出来的，千万不可以学习。你认为香港选手表现得怎样呢？小林尊很圆滑地说，我看他们都很有潜力，只是没有像我那样训练而已。那你比赛前有没有吃东西呢？没有，他回答得很坚决，饿了3天，做好了准备。那你平时一天吃多少餐？6餐，每餐吃的不多，小林尊说。吃了100个叉烧包，今晚还会去吃吗？香港是美食天堂，我本来已经吃不下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去试试你们的海鲜。给小林尊那一顶高帽一戴，香港的记者都很满意的收工了。记者招待会完毕后，小林尊再找我闲聊。辣的行不行？我问。下次请你来比赛担担面。第一碗会辣坏，但是到了第二碗就感觉不到了，请你一定要请我，记得到时候多吃木瓜，木瓜能解辣，不然后患无穷。一定听你的话，小林尊说，我们有共同的地方，我吃多你吃脚，都是靠吃为生，做这一行真快乐。我同意。翻了几篇蔡澜先生《雪回浅尝二字》这里面的东瀛食记，关上书仿佛唇齿间还留着那一片鲷鱼刺身的清甜，或者是烤鳗鱼刷上酱汁时的焦香，但更挥之不去的或许是字里行间的那种态度，一种对食物、对相遇、对刹那的郑重与轻盈。他拜访京都的老豆腐店，不厌其烦地描写老师傅磨豆的节奏与水温。他在小渔村等待一条刚刚上岸的鱼，觉得等待的时光和之后的料理一样美味。他在街头烧鸟摊的老板也成为只需要一个眼神的旧识。这些都不仅仅是吃。蔡澜写的是遇见当季的食材，遇见专注一生的人，遇见那个在食物面前变得纯粹快乐的自己。他把尝这个动作拉得很长很慢，慢到可以看见霜降和牛那纤细的油花如何形成，慢到能听到一杯清酒里米菊呼吸的声音。这或许就是浅藏二字的深意，不是吃得少，而是吃得深，是用全部的感官去沉浸，然后懂得在恰到好处时停住，让余味自己去生长。感谢蔡澜先生的文字，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一场纸上的味觉修行，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忙碌的西雅图生活中偷得片刻，做一个浅尝辄止却心意丰盛的人。用他的话说，便是吃好喝好 把日子过好就是最大的功德。今天的这些文章其实也给我们生活在西雅图这座同样被山海滋味包围，节奏却常常快如奔流的城市一种温柔的提醒。当我们追逐着最新的网红餐厅，打卡着必吃榜单，但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错失了某种浅尝的乐趣呢？当我们匆匆咽下一碗拉面时，是否错过了汤头里昆布与间接长达数小时的对话？当我们分心于手机屏幕时，是否也错过了咖啡师在奶泡上拉出树叶那一闪而过的专注光芒？蔡澜先生用他在日本的步履告诉我们，真正的美味不在最贵的清单里，而在与你与之相处的深度里，是对于眼前这一碟、这一碗、这一杯的全然尊重与对话。所以下次当你坐在寿司吧台前，或许可以试着放下手机，不要让手机先吃，而是看着师傅的手腕如何利落地切下鱼身。当你咬下 berry 季节第一颗本地草莓或者是 blueberry 的时候，或许可以闭上眼睛，感受阳光和雨水在它体内留下的酸甜印记。学会浅尝，就是学会把生活还给感官，把体验还给当下。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和大家一起翻开蔡澜先生的书页，听几段他笔下的时光。如果大家后续有兴趣的话，还会尽可能的挑一些饮食名家，还有会注重生活的体验者，以及一些大师跟吃相关的文章分享给大家。那今天听了几段蔡澜先生笔下的时光，比如说他在今天也要好好吃饭里这样写道，人生的意义就是吃吃喝喝，就是这么简单和基本，因为简单和基本所以美丽。又或者他描写出一种极致的简单美味时，那种画面感也是扑面而来。最普通的食物，但却是最用心的做法。清晨市场买回来的活虾，白灼，蘸点酱油，那种鲜甜是任何高级料理都无法比拟的。你听，没有复杂的形容词，但虾的弹跳，酱油的咸鲜，仿佛就在眼前。这或许就是蔡澜的魅力。他把吃的门槛放得很低，又把吃的境界提得很高。最后的最后呢，想介绍一下蔡澜先生在1990年代中进军的餐饮业，曾推出过爆爆茶、爆爆饭椒、咸鱼酱、潮州辣椒油和解酒用的太白大醉饮等食品，也在香港开设14，包括出菜馆和猪油捞饭。近些年在香港黄埔花园、澳门议事亭前地、深圳中心地铁广场以及广州恒宝广场开设蔡澜美食坊，以及与中山市三乡镇的酒家水乡居合作推出蔡澜月饼，后年也是为很多澳门居民提供了一些蔡澜旅游旅行社和精品店一乐野等等。喜欢饮食的他也把不同地方的美食推广至东南亚各地。18年他把墨尔本的永记越南牛肉粉带到了香港中环，开设了蔡澜的河粉店蔡澜凤。另外他也于同年创立了蔡澜点心，吸引诸多市民和游客前往品尝。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蔡澜品牌的旗下的14尝一尝。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大家的主持人阿妮，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就到这边结束，愿你今天晚上的餐桌有美味，更有心境，我们下期再会。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啊，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大家这周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有趣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因为现在呢，你看，还是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啊。那 Estella Honey 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单身狗，对不对？单身狗真的太不容易了，对吧？你看，某些地方还要收这种单身税。那就是有的人会不会说为了这个省这个税而去结婚呢？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结婚的一个欲望想法，只是因为说要收这个单身税，你想要省这个钱呢？这个都很难讲哈。那其实呢，我前两天有跟一个就是他说，我们是在网上嘛，就是这种直播间聊天。那他说呢，他是湾区的一个码农啊，已婚的一个码农。哎，我发现哈，真的从他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很多的这个码农呢，给予这种非码农的女生一个印象哈，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很，他们比较直，然后很男性的一个思维，就是比直男还要直男。他们只会从男性的角度去理解很多事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女性的想法。那我跟他说呢，我了解到的是很多女性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有目标性。她们呢听闻这个网上的传说哈，就是传说什么呢？传说湾区啊，旧金山湾区啊，很多的这个单身人士啊，尤其是一些这个人傻钱多的码农，哎，科技大厂的很多单身狗啊，这个找不着对象，寂寞难耐。他就不相信了。他说怎么可能，真的会有女的这么不理性吗？真的，我跟你讲，他无数次的提到理性这个词儿。他说我不相信女的可以这么不理性。他说他说肯定要先想好啊，我来这边是做什么工作呀，怎么会完全是为了找男朋友谈恋爱，或者说想结婚去换一个地方呢？我说因为呢，就是比如说像加州，南加州的哈，还有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纽约那边，也是都是非常难找对象的。那很多人对于纽约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先是讲说单身的角度哈，单身人士的角度，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在纽约呢，人才也是多，但是呢就是人很杂，就是不同阶层的都有。那其实男女呢都多，我们讲的是华人群体哈。可是呢女性呢也是觉得很难找，男性也觉得很难找女朋友啊。那在南加州呢，比如说洛杉矶，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边女生好多，对不对？从国内来的很多人的第一站就是洛杉矶，那给大家的感觉是那边的女生特别多，尤其是一些未婚呢待嫁的单身女性。可是呢依然是很多单身女性男性都觉得在洛杉矶也是很难找对象。好，那很多人就觉得听说在湾区，旧金山湾区好找对象啊，那就有很多女生就是青春不常在，抓紧谈恋爱，对不对啊？不要浪费时间啊，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呢就要多去谈，多去接触。那你这个所在的城市，对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是有关于什么呢？就是有关于说在美国啊有哪些城市是很多单身人士适合居住的地方，有哪一些呢是不适合的。那排在前十强呢，有前六强，有六个城市啊，前十强里边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居住的城市，有六个城市在哪里？在北加州。那再分享一下哈，一个不幸的消息，加引号不幸的消息 西雅图也在内啊，也是最不适合单身生活的城市。那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数据呢是否的准确啊，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定的话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女生啊 dating 男生的故事啊，非常的有趣，有的呢甚至非常的奇葩啊，有的甚至令人非常的愤怒。那在聊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来分享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关于最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和最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城市。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美国最适合单身的城市要揭晓啦，排名呢是用七个变量计算出了美国前五十个都市当中最适合单身的地方。七个变量包括呢，一是单身人士收入的中位数，还有就是抵押房屋的每月住房成本，房租啊，租金价格，有多少居民独自生活，城市未婚人口，平均往返工作通勤时间，拥有所有权的非家庭住户啊。那有一位专业的这个媒人呢 Fulton 他说呢，你在这里有这样非常轻松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爱好艺术啊、戏剧还是运动员啊，都可以负担得起。那有一位29岁的居民说，水牛城大量单身的女性和繁荣的酒吧场景，使其成了单身汉的梦想。在休闲约会方面，不用投入太多的努力，安定下来也没有很大的压力。很多年轻单身人士呢，只需要专注于自己。还有一位呢，被采访的是32岁的 Steve。他提到啊，不需要和人分担租金，他目前是住着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付$825。天呐，我要马上搬过去。两居室的公寓才$825。Oh my god， 这个是我觉得在西雅图和在湾区都租不到一间，对不对？一间这个侧卧是 OK 了，800多，是不是？有的侧卧根本也都不会这么便宜。如果你在非常好的地段，好的 city， 好，那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到了哈，最适合的是什么地方？水牛城，对，纽约州的水牛城，大家可以去考察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最适合单身生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说最不适合单身生活单身居住的，比如说圣何塞还有旧金山，是在最不适合单身的地区当中占据了首位啊。十个最不适合单身的城市中有6个都在加州。那和这个水牛城相比呢，这里的单身社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通勤和更贵的约会，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讲到这个更贵的约会啊，我真的是有听朋友讲，他其实长得还挺帅的，形象也不错啊。但是呢，他说他这一两年要为了攒钱要买房子，所以他也就很少出去约会了。他说现在通货膨胀嘛，然后呢，出去吃一顿饭还要再加上很贵的小费，他觉得吃不起，约不起，所以呢，就干脆不约会了，再努力攒钱买房。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点矛盾哈。你看你同时呢又希望脱单，但同时你又觉得说我约会要花钱，对不对？那现在又很多这个物价上涨啊，这个一次约会可能就要让你大出血，所以他宁愿放弃约会这个事情呢，要先有一段时间先好好努力的攒钱啊。那我觉得还是挺有目标的，对不对？好，那他还讲到说这个潜在人才库也小得多。我觉得这个讲的这个潜在人才库应该指的就是指有多少的单身人数吧，对不对？那你说在湾区啊，西雅图，那湾区是比西雅图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应该是要更高一点。那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呢也是不低的哦，不低的。那的确是，就是就生活成本来讲，我觉得不管单身和不单身都不合适，对不对？可是在西雅图的单身人士和在湾区的单身人士呢还是非常多的。我再次提醒，我们说的是华人圈啊，华人圈，对，其他的族裔呢我们先不讨论。对，那如果单是讲说住房成本，对吧， 真的是，的确，北加州不太合适，对不对？包括西雅图也是在，也排在前十了。不适合单身居住的地方。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播出，那为你带来快乐，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同时呢又经常会跟你一起说说、聊一聊、分析一些这个情杀案件的，就是你的线上的电波的好朋友，那就是谁呢？是我，Estella Honey。好，那在这儿呢，欢迎我们的老粉，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那也欢迎新朋友，也要跟我们的新朋友说一下啊，嘻嘻哈宝贝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粉丝的昵称，嘻嘻宝贝就是男生，喜欢我们节目的男性，听友，哈哈宝贝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听友。那希望呢你们加入新粉加入到我们的嘻哈帮，希望节目能够给你带来一份轻松，一份快乐，同时呢也能够提升你的情商。那听听别人的故事啊，长长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有关于，那就是女生 dating 约会的故事。如果有关于你自己身上发生的 dating 约会故事想要分享的话，或者说你听过哪一些有趣、有意思，甚至非常奇葩、非常搞笑的约会故事呢，都欢迎和我们分享。怎么来告诉 Honey 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官方的网站后台呢来联络我啊，可以就是打这个。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是我的名字。然后呢，就留言，留给哈尼来跟我分享，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先和大家分享超级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网上发了一条，她说：“哎，可不可以禁止这个弯曲抠门的码农用 dating app？” 但是其实的确是这个地域的特殊性啊。那在旧金山湾区呢？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你看这种高科技公司大厂的华人呢，他们的薪资比较高嘛，工作呢很体面，的确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讲是很不错的选择。那真的有女生就很有目的性的要去认识码农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她所遇到的，就是最近遇到的比较，她形容是什么？血抠啊！就吐血的血，血抠，非常抠啊，贼抠的奇葩。从吃喝穿买行啊，各种来分析哈。比如说吃，说呢，说这个码农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应该是个例哈，就是他所遇到的抠门的这个 dating app 上面认识的抠门的码农对象。说到吃。啊，说周末吃日式料理，其实呢是去日超啊，日本超市买打折的便当，喝一杯奶茶呢，喝剩下放冰箱，第二天加冰块继续喝。穿说搞个北脸啊，高级保暖背心，一边流鼻涕一边说保暖性很好。买啊，看梵克雅宝，说手链拆开成项链卖。能赚钱，哇，太搞笑了吧！还搞副业，行，就是开车，开这个雅阁，不断手动调整空调出风大小，内循环省油，哇，这么懂啊！还有呢，就是太直了，是个直男，怀疑这个女生割双眼皮，然后他就说，我都怀疑他割那个什么皮，笑死我了！这个女生说话也是够大大咧咧的哈。然后还觉得这个男生很爹味啊，说什么全世界国家就东大女性最受宠哈，就是说我们东方大国嘛，女性是最受宠的，还说这个男的很猥琐，怎么叫猥琐呢？手机打那个 P 的字母输入法自动出现那个著名的 P 站，哦，是哪一个呀？姐妹们知道吗？我相信男生，哈哈。那个很多哈哈宝贝知道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最高赞的评论啊，A 钱就指什么 AA 嘛，A 钱会自动减掉 cashback 的3%，算吗？所以， 很懂得省钱。有人说好可怕，有人说笑晕了。另外一位说，我朋友的 X 就是前任啊，一个留子留学生也会算 cashback， 我听到后整个人都傻掉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积分 AA 算吗？哎，笑死我，连积分都要 AA。 这位是第二高赞评论啊，他说的是抠，但是想女方家里有矿，还能帮他生两个小孩。有人回复说太点了，经典，点中点，大大的赞，太形象了，马龙形象力好，想象力好。这位第三名的高赞评论说什么，问他要什么奶茶，他就说他要茶，回家自己兑奶，喝了两天奶茶。果然马农的脑子好用，笑死了，就奶茶贵是不是，就买茶，然后回家自个儿兑奶就变奶茶了。这位说记得有一个帖子控诉自己的女朋友，其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女朋友太铺张浪费，举的例子是他女朋友喜欢用他家的烤箱烤红薯，经常烤一下午，非常的浪费电。妈呀，烤一次撑死也就一次两小时吧，而且人家也不是全职烤红薯的呀，需要每天都烤，对不对？没有每天烤啊。还把这种事儿呢就给水灵灵的挂在了网上，哎呦真的太可笑了吧。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位说勤俭节约的马农挺好的，而且很多股票市值吓死人。这位说80%的码农选这个专业都是因为收入高，你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要收入高的专业，不是说家境不好就会抠啊，而是长期以来的生长的环境确实对这类人有影响。好吧，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们定点广告就要到咯，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OK， 爱情麻辣烫，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继续今天的话题，那就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有一些女生呢 dating 的啊约会的故事。如果说你有什么样有意思有趣的，甚至非常搞笑很奇葩的，或许有让你觉得很气愤的这样的情感故事，而且就 dating 的故事啊，都欢迎来跟 Estella Honey 取得联络啊，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后台呢给我留言。那我的中文名是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妮啊，就可以找到我。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好，我们现在是第二部分啊，继续今天的话题。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女生啊，她的分享啊，刚才跟大家分享说，就是她很愤怒，说能不能禁止抠门的码农用这个dating app。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她发的内容是什么 ？dating app 上面遇到了 A B C 男，年入30万，但是爱装又抠门啊，选了一家 Starbucks 迟到。这个男的迟到啊，让这个女生在门口等着，过着一阵子呢就从这个保时捷下来了啊，就是为了让我看他的车。 点咖啡的时候呢，他给我展示了100颗星，啊，换了20刀的咖啡。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想怎么婉拒他，结果他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俩不合适啊、哦、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他的这种行为非常无语了，对不对？然后他想还在想说结尾 ending 的时候要怎么婉拒他，没想到结果这个男的直接来了一句，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这个女生真的说气死我了，我收拾了一早上是吧，打扮的美美的出来见你，就为了喝你的半价咖啡。OK， 这篇内容下面的评论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我们来看一下，高赞的评论，这位说，我碰到过玩200多张信用卡，各种点数积分精密万分的，适度用券积分很正常，但是这种实在是太抽象了，天哪，200多张信用卡。这位说你这个好歹还是 one on one 吧，我听说有那种什么排一个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我们都说他在搞 super day 排 schedule 一天面完所有人，搞面试呢。另外一位女生回复说还有那种约线上会议视频的，一天面好几个啊，笑死我了，真的是面试哎。我们再看这位朋友说，为什么码农这么有钱还要抠啊，已经不止一两次看到这样的故事了。对啊对啊，很多，真的太多这样的类似的故事。这位说还是单身爽，30万年薪买得起保时捷，我们有娃的家庭30万年薪的话买衣服都要在 Costco 买了，至于吗？好，看这位，他说这个男的是不是租的车呀？哦，他说怀疑他这个豪车是租的。这条评论他说，是不是租车的时候排队等久了才迟到啊？你还是要体谅一下了，好吧？这个可以的。这位说，你竟然 dating， 你竟然敢 dating 弯曲码农，你好勇啊！我自己都很嫌弃的程度，这个人是不是自己就是码农？有人提议说快把它晒出来啊，让姐妹们避避雷。对啊，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有搞这种群哈，就是避雷渣男群。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说30万美元年薪买不起保时捷吧，也很质疑啊，这个车是不是租的呢？这位说用不用 coupon 呢，买咖啡也没什么，还要女生赚5块钱给他。转5块钱给他，他写错别字了，写成转5块钱给他，确实是有点难堪啊。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位在吐苦水啊，他说为什么我工作2年40万美金，生活质量像是贫民窟出来的。好几位女生都说笑死我了，姐妹真的太搞笑了。还有人想避雷问说是哪个 dating app。 这位说弯曲30万算多吗？我怎么感觉不算多呢？就类比深圳年薪100万至少50万以上的很多很多，弯曲成本除了房子便宜，其他消费都可以说差不多。跟深圳对比啊。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位说，我知道几个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天哪，这个太惊爆了吧，专门找留学生破处的，明白吧？听懂了吧，姐妹们？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哇，太坏了吧，这坏人变老了。40岁以上的硅谷大厂码农，确实很多作为都匪夷所思。唉，然后呢，我们看下这位说，这位 ABC 男是想用保时捷来换星巴克的会员卡吗？你这种经历可以写成剧本了，绝对爆笑。我也觉得真的在网上你能看到好多这个 dating app 的就是 dating app 约会出来啊，这个网上认识的男网友啊，然后呢真的有好多非常搞笑奇葩的故事啊，令人非常的无语。如果写成剧本然后给他拍出来，一定非常的有意思啊。那 Estella Honey 呢，是除了做主持人以外呢，我也会编剧，也会做导演。对，因为也学过表演。

0: 如果大家觉得说，想要我来拍，这样的就是情景短剧啊，把这些奇葩的约会故事来情景再现，拍成短剧的话，你们想看吗？想看的话就告诉我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那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顺便说一下啊，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App 也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那 YouTube 上面的也有这个专门的 channel，可以看到我们可视化的电台节目。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新粉宝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好，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评论吗？这个评论说，曾经 date 过一个年薪20万要卖给我二手充电线的，要我 Venmo 给他5块钱，太会过日子了吧？卖二手的，而且是卖给 dating 对象的，可笑啊！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位说，遇到这种有没有办法立马谢绝看他的车，立刻闭眼是不行，转身就走，真的好烦这种人。这个抠瞎自己的双眼吧 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我儿子长大一定别这么 cheap，不然老娘分分钟要揍晕他。不过我和我的队友耳濡目染啊，他说大概率不会这样，好吧，所以说孩子他妈妈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儿子啊，未来要很懂得女人，对不对？要懂女性，是不是？哎呀，所以我刚才在节目开头就跟大家说了嘛，我在网上碰到直播间啊，碰到这样一位，就真的是一根筋的那种码农啊。那我相信他只是个案个例啊，当然他可能代表一部分人，因为的确是有一部分码农是这样的，对，特别的轴啊。然后呢，他不懂得从女性角度换位去思考，对，不懂得换位思考，然后呢，也不了解女性。那我跟他说了，我就是观察婚恋市场的，我是专业的情感主播。诶，他也不相信，好吧？哎呀，太可笑了，太可笑了。然后呢，我还说，我想为码农去证明一下，我说我相信，这个大家在网上去喷的、碰到的这些比较奇葩的、抠门的或者有其他问题的这些码农呢，只是一部分啊。我说不要以这个一个人的职业去判断说，哎，这一类人是不是都这样？我还为码农证明，然后他竟然误解为说，他说你说的那个都不准确，他说怎么可能啊？他说这他说大部分都不会这样啊，又怎么样？我就觉得真的是鸡同鸭讲，好不好？所以说真的，你说话要给听得懂的人去说，明白吗？不要跟这样的听不懂你说话的情商低的人浪费时间。好，我们来看其他的评论啊。这位说，Venmo 他5刀的当下呢，就是霸气的威他10刀，告诉他你请他喝第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杯，慢慢 enjoy 吧。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年轻人干嘛跟自己钱包过不去啊？少付5刀就5刀呗，对不对？另外一位说，让你温某的时候，你就扭头就走啊！谁要喝这么堵心的咖啡？哎呦，真的是这样子，让人太不舒服了。我们再来看看，有人在问说，30万是 before tax or after？好吧，你 care 的重点真的跟人家很不一样啊。另外一位说他会这么应对啊，抱歉不给，我的时间那么贵，能出来喝你的咖啡已经是赏你的脸了，好吗？然后另外一位说看来你挺在乎码农这个职业的，这跟职业没有关系啊，跟人有关。这个是我是赞同的哈，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码农都被人诟病呢？OK，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在美国这边就是女生 dating 的约会的故事啊。那我插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对， 这个女生呢，她是在国内的啊。她说认真的闪个婚怎么样？她说是什么？说想闪婚啊，4到6个月内闪婚的那种，非诚勿扰。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耍流氓。我还是期待爱情的。我把四季用来等你，你在哪里？暖风与你，我都想拥有。有的人谈3个月和别人谈3年是一样的。谈3个月和谈3年是一样的吗？嘻嘻哈哈，宝贝们，你们觉得是一样的吗？4到6个月闪婚，说到这个闪婚啊，我觉得在过去几年是真的有一段时间就开始流行闪婚，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尤其是在海外，很多这种没有身份的。那拿着这个旅游签证来到漂亮国，或者说或者加拿大，对吧？那他们呢就会希望说，在这个旅游签的时间过期之前，逾期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有身份的人闪婚，非常有这种目的性、目标性，有这个时间的紧迫感。但是呢，的确这样。出于无奈吧，也能理解，对不对？他可能也想要留在漂亮国，或者留在加拿大，或者留在海外的其他什么地方，但是迫于说，拿到这个身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没有钱，或者可能是其他的条件不够啊，很难让他，就是拿到身份。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靠婚姻了。那其实呢，这样是非常有危险的。对，一，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目的性；第二呢，就是说有可能会让女生面临一些风险，因为你是有目的性去跟别人在一起。那男方呢，他就会对你有防备心，对，他会担心说你不是真心的爱他，真心的想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身份。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什么第一批搬运到这个漂亮国的都已经就是离婚了哈，那我具体的没有看内容，对，那我想有点标题党啊，很有可能就是标题党，它有什么数据呢？是不是？的确是前段时间大家都有在关注。那其实关于这个娇妻这个话题，不是这一两年啊，前几年就有了呀，对不对？我们就是尤其是讲到这个码农群体嘛，对不对？他们很多人就是找不着对象啊，那没有办法，就只好是到国内搬运了。那其实除了这个码农群体以外，还有做其他职业的人，他们在这边呢也是不好找对象的。啊，男性啊，他们呢就会到国内去搬运娇妻过来。OK，我们接下来分享另一个案例啊，一个故事。有一个女生呢，转发了一个男生在网上的这个找女友的帖子。他说了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哈，90后，湾区大肠码农，ESFP 类型人格。蛮欣赏这个电影里的主人公，印度真实故事改编卖饼小伙，培养30个贫民窟学生考入名牌大学。他这是说的是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他说自己有很强的同理心，会为对方着想，顾家，尊重所有人，不喜欢乘人之危，职业生涯也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喜欢穷游，喜欢跟当地人一样去街边摊吃饭，可以一起救助流浪猫。对伴侣的期望是，最重要的是有眼缘，性格合适最重要，找到合适的人很难，细水长流最重要。然后说什么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任何话题，讲道理。希望你有同理心，有意愿共情，然后建立信赖，互相尊重。我们看一下这个女生她的一个判断，她说大受震撼，很多年没有看到有人把算盘打得这么响了，哥们儿，你真的是没有在搞抽象吗？喜欢穷游，吃街边摊，等于什么意思啊？在一起就得跟着他一起穷游，一起吃路边摊，大概率在吃的上面是不愿意花钱的，只要你能力过硬，也不需要搞这个 politics，就是等于什么工作上。 情商不高，大概率在一起，也不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好吧？我们看一下高赞评论啊，第一条，当一个人的择偶要求是讲道理的时候，我会默认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只有不讲道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永远最懂道理，可以定义道理，把不同意自己道理的人叫做不讲道理。另外一位回复他说，不能同意更多了。好，这位说被原生家庭 PUA 太久了，我看到择偶标准里有同理心强、孝顺顾家这种词儿，我就肝颤。好，我们看一下这位说，湾区的码农不就是这个调调吗？而且穷游吃路边摊确实是有意思的，可以最大化的感受当地人的风土人情。另外一位回复他，确实有意思啊，但是富游啊也很有意思，而且去富裕的国家吃路边摊，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要花钱的，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我喜欢旅游，不会专门的强调喜欢穷游。好，看一下这位说，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事情是具有多面性的。我理解的穷游喜欢吃路边摊，等于什么？这个人比较节省，或者说只花该花的钱，不做铺张浪费。毕竟对大多数人而言，赚钱不容易。你的理解也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可能有些无聊啊，参与没有任何价值，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刷题。学个技术，更好的提升自己。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后聊喽。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OK，welcome back，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今天的话题呢，是和嘻哈宝贝们聊一聊关于女生在网上啊，就是 dating app 网上的渠道。认识到的男性啊，跟这个男网友约会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是分享一篇内容，它是总结了一些姐妹们贡献的 tips，对，一些经验哈，希望能够帮助到涉世不深啊，容易被骗的姐妹们。集思广益的一则总结帖。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姐妹们一定要记住两个大前提，above all。第一，相信自己的直觉，你直觉有奇怪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想法过去，要偷偷的找机会验证。哎，真的，女生第六感非常的强，所以说姐妹们，如果你的直觉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有点奇怪，让你不舒服啊，甚至有危机感，那你一定要警觉喽。好，第二点呢，对任何一个示好的陌生男性都要写下，都要先下什么？他完全有可能不单身的假设，然后呢，争取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推翻这个假设，因为不论在网络上还是生活中，不单身的花心男永远冲在最前面，他们会比其他大部分正常求偶的单身男性呢更大胆、经验丰富且脸皮厚，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细节的观察啊。首先，第一，汽车类。如果一个男的呢开7座的车出门 dating，家里有娃的概率是90%。如果他不让你坐上这辆车，那可疑指数就是100%了。各种原因不乐意让你坐他车的，要细看他的车哟，可疑指数都大于70%。 好，我们看一下，比较熟悉的话可以装作不经意，看他的车啊，蓝牙连了几个手机，有明显女性名字的可疑指数50%。第二，房子类，如果你临时提出想去他家坐坐啊，坚决不让去的，可疑指数50%。提前很多天约说想去他家坐一坐，各种原因不让你去，可疑指数80%。气氛合适的时候呢，谎称想去他家过夜啊，深夜呢去他家，那对方呢百般的推诿，可疑指数90%。如果他拒绝了你去他家过夜，但是立即提出去你家或酒店，可疑指数99%。想白天去你家或者酒店的话，可疑指数100%。是不是白天去，晚上不去？好，不管什么理由，各式各样的啊，什么和父母住一起啊，和亲戚一起住啊，室友不乐意啊，房东不乐意啊，等等等等，都是放屁。自己有买房的干净的单身男，恨不能第二次见面就把你带去参观，里面住了多少人都没关系。好，第三，手机类，很多姐妹呢提到社交账号的大小号问题，两个手机等等，这个呢我认为更适合鉴别什么啊，就是瓢虫，对，就只想瓢的啊，白瓢的，当然也可以是什么，是工作用的，只能说可疑指数不高，简单的就直接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加你另外一个号。深夜清晨呢，较合理的时间突然给他打电话，他如果前一秒还在和你打字说话，后一秒电话掐掉不接，或者随便加两句就掐了，可疑指数80%。北京时间的晚上经常打不进去微信，国内有异地恋的可疑指数50%。对，有很多是明明是有伴侣的哈，不管是女朋友或者是老婆，那可能是这个跨国在异国异地啊，如果这个伴有过于频繁的回国出差啊，可疑增加到80%，回去看人了。第四，作息类，试探性的随意 propose 各种奇怪的时间约他见面，或者说假装的天天都想约他见面， schedule 越不自由的越可疑，一周只有比较有规律的几个时间段能出门见你，可疑指数80%。姐妹们赶紧记笔记，约好了晚饭时间见面，结果他吃过饭来的，可疑指数90%。晚饭有可能在家吃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可能什么，他就是说不吃饭减肥啊，这种就恶心，知道吧，他就是不想请你吃饭。OK， 提醒一下我们的嘻哈宝贝们，尤其是我们的新粉宝宝，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 Estella Honey 跟你一起在空中约会，让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也希望呢单身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提醒吧，听听他人的故事，长长自己的见识。那有一些男生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必要啊，去多学习，多了解，是吧？这个与女生如何的相处啊，然后呢，去多了解女生、女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情感诉求是什么。好，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是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也可以在 YouTube 的这个 channel 呢也是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就可以这个看到可视化的电台节目。接下来呢， Estella 哈尼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博主，他分享说dating 东亚西亚的大结合。第一个是什么，老实巴交的伊朗小个子男生，其实老实是比较好听的说法，难听点就是情商一般。首先自己寡淡无聊，问他喜欢做什么说不出来，问了半天说今天在家刷墙啊，他每个礼拜要花好几个小时刷墙。OK fine， 动手能力加这个居家好动手能力强，居家好男人吗？可是他说同一面墙重新刷了 N 次，因为颜色都不满意。好吧，可能是强迫症加太无聊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是高个子的土耳其大哥，我和我闺蜜同时都 date 他，都 date 到他了，小概率事件啊。这个大哥长板很长，短板很短，成熟男人的优点他都有，对第一次约会非常重视，大全套功夫都很足，没有太多的雷点。餐厅、着装、行程安排、聊天，3个小时一切都很正常。我应该会继续见他，但是一想到他的大短板，可能并没有特别的乐观吧。他没有具体说这个大短板是什么。另外一位呢，他说是他很努力，请他才肯出门的中国男生（括弧中国男生好多都这样，真的是太难了）。线上聊得火热啊，我以为是个性格很好的人，见面发现其实一般，可能多晾晾，再考虑之后见不见吧。中国男生这里就不写了，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非常无语吧，有一个男的在底下评论说，中国男生确实是挺难约出来的，作为男生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德性，或许应该要改进一下，好吧？你们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又想要找女朋友，又很难让女生觉得你很难约。好的，接下来继续分享这个约会过3类啊，这个男性的女生她呢，其实在之前有约会一个弟弟，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全部都说了，我们来分享一段吧，恋爱日记第6周，Deep Conversation。他跟这个弟弟某一天的一个对话啊，他这个小男友就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呀？”这明知故问，对不对？那这个女生说：“我听到他这样问，心里其实高兴的开了花，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坡是不能乱下的，他反而要端一点啊，端起来要找回补，拉扯一番。”他说：“不管什么样的关，这个男生继续啊，小男友说，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要以男朋友的标准要求了吧。这个女生就笑得很开心啊，她对这个小男友说，没关系啊，你不要有压力，等哪天你真的想要确认关系了再跟我说。现在这样我就挺开心的。那这个小男友就觉得有点惊讶哦，他说啊，你真的挺开心的吗？这女生就摆出了一个认真脸，说是啊，我挺开心的呀，你挺好的。那这男生就扶着额头说：“那你是真的要求好低呀？”女生说：“我边界很明确啊，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就能给你时间。”然后呢，他就跟小男友确认了他的一系列最低要求，比如不能容忍其他女生和我争抢，最慢8个小时要回消息等等之类的。那小男友就问：“你真的没有其他不满意吗？我怕我将来会达不到你的预期，比如这个礼拜的事情。”女生说，女生说是女生猜到了，她说的是周二的事情。虽然 happy ending 了，但是她应该还是担心她其他事情做不好，下次不会 happy ending。但是我装了傻，这礼拜有什么事情啊？哪有什么事情？小男友挠挠头说，就前几天的事情啊。女生回答，哎呀，那是超级小的事情啊，we will be fine。男生说你真是乐观主义啊，看来是有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很快就解决了，就 happy ending 了。然后我们就互相评价了一波性格，交流了一下彼此的优缺点。男友反复的问他，你对我要求这么低，那你和我谈恋爱到底是图啥？说实话，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回答了。我知道弟弟很好，我和他在一起挺幸福的，但是我无法用理工科直男的语言来和他表达这种感受啊，你一定得从我这里图点啥才对啊，你得告诉我，我能给你什么，不然我就没有信心。这个是小男友对女生说的啊，真的太难回答了。我想了想，反问他，那你从我这里是图啥呢？小男友也傻了，然后半天憋出来一个漂亮、性感、身材火辣。女生说，那你就当我也图你性感好了，但是你想想，一个随机的比我漂亮、比我性感的女人，你就一定会喜欢吗？男生说那也未必。 女生说，对啊，我们俩能合得来，在一起都能 enjoy 是最重要的，不一定非得交换些什么价值。小男友将信将疑的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个男生会很直接的去问女方说，你希望我怎么做，你跟我在一起是图什么。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可以问的，就是在你们两个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没有多久，对吧，这段热恋期可以去问这两个问题。对，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问你这个两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回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如果说你回答的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或者说有别的什么想法，那很有可能会让你们这个热恋马上就冷掉，对不对？ OK， 继续这个故事啊。嗯，他这个男生呢就是挺忙的啊，那这个女生呢还是跟他觉得跟这个男生是暧昧的关系。他说，我和弟弟还没有确认关系，他暂时不是我的对象。说他这个小男友呢本来就是一个性格非常奇怪很拧巴的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边好像是齁甜的恋爱，一边又很拧巴的在往前进。这周我终于体会到他这个破公司真的是太卷了，湾区怎么会有这么卷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很拧巴的关系就更难解开了，好不容易关系呢有一点进展，看样子又要艰难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这个小男友啊工作非常的忙。嗯，那这个女生就觉得工作日见不到她就已经忍了，周末还要加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更糟糕的是工作越忙她就越没有心思谈恋爱啊，就是说她男朋友，她说下班了就只想一个人待着平躺着，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我说我可以陪你躺平，她说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旁边有人是放松不下来的。以我对他的了解，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姐妹们也劝我，28岁的男生是这样的，脑子里面事业第一位，不一定顾得上女人，要慢慢来。昨天他跟我非常严肃的说了一大堆，他压力真的很大的问，感情问很大，感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然后他们就聊了5个小时到天亮，主要就是什么，在说什么工作忙的时候啊，能不能兼顾谈恋爱这个话题。我说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其实在于你，我只要能见到你和你待在一起就开心了，不需要你牺牲掉自己的工作和娱乐来迁就我，你该加班就加，该打游戏打，我不应该是一个任务或者负担。你必须要试着 feel comfortable with me around， 不然呢我们会肯定就没有戏了。他把我抱得很紧，轻轻慢慢的揉着我的头发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我怕我的个人空间被侵蚀，我不习惯和别人共享我的生活，我要见你就要把所有事情都牺牲掉，专心见你。女生说，只要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好了，只要你肯尝试去习惯，我可以慢慢来。男生说，你不着急吗？你不怕我最终还是做不到，你的时间被我浪费了吗？女生说，我不着急呀，我找的是和我一起坐火车的人，不是找和我同一站下车的人。他看着我没有讲话，我再跟他确认了一遍。女生说哈，我没有东西可以失去，我没有财色可以被骗。括弧此处他插嘴，对对对，怎么看都是你占我便宜，然后就被这个女生暴打一顿。女生说，我也不着急结婚，不着急确认关系，我不急需任何东西，我没有时间可以被浪费。男生感慨，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人。女生说，不是我特别好，只是刚好我的短板在你那是优点，你的优点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感觉到了吗？这个男生他享受那种暧昧，对，享受那种性吸引，但是呢他同时又很忙碌的工作，对不对？28正是闯的年纪啊，对吧，奋斗的年纪啊。嗯，快30奔3嘛，也是有压力的，对不对？那这个姐姐呢，她会觉得说会不会耽误这个姐姐，然后因为她对自己没有信心嘛，她觉得说担心工作和谈恋爱不能兼顾，嗯，又很看重自己的个人的空间和时间。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有很多的 人真的是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他就兼顾不上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去约会的事情。那即使是有恋爱的对象，他就很担心说，因为工作忙碌而疏忽了对方。但是我看这一段对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说没有时间谈恋爱，你们觉得呢？好吧，最后要 ending 了啊，跟大家说他俩分手了，最后这个女生跟这个弟弟分手了。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是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的话题大家喜欢吗？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故事，也欢迎到我们的电台的后台跟我取得联络。好，节目的最后呢， Estella 哈，你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晚安咯，好梦， good night。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6: 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系你嘅信息中心，依度系你嘅心灵港湾，亦系你嘅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5: 声声友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Newsland 的流星小夜曲。

欢迎来到西雅图华人电台，欢迎收听5月17号星期日晚9点钟 Musiling 的音乐天地节目。上一集呢就同大家报咗1986年啦第八届香港电台十大金曲嘅所有得奖歌曲啦。预告过嘅话今个礼拜呢会同大家呢去介绍一啲流亡之余嘅。流亡之余嘅意思其实係点样呢，因为当年呢有45首候选歌曲㗎嘛，咁即係得10首去得奖㗎嘛。咁其他嘅歌曲呢我觉得都係好有水准好好听嘅。咁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啱啱听过呢就係、DJ 歌手黄雅文嘅。嘅一首叫做《夜之节拍》啦，当时呢首歌咧都系喺 disco 咧喺度播放嘅，咁就呢位嘅 DJ 歌手咧出嘅碟咧其实唔多嘅，分别有1983年嘅《夜影》啦，1984年嘅《陪伴我多一次》啦，同埋呢一只《Don't Cry for Me》贝多芬嘅大碟嘅，咁咧就佢咧三张嘅唱片咧都嚟自三间唔同嘅唱片公司啊，都几独特嘅。介绍下呢首嘅歌曲啦，作曲嘅系林武德，作词嘅咧系林振强啊。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歌手都系姓林嘅，林志美。首歌咧叫做《爱情幻象》啊。

1985年呢，外国的 remix 歌曲已经是大行其道，所以呢香港的唱片公司呢为了吸引呢年轻人的乐迷，所以都制作了很多一些跳舞歌舞曲的。那这一首呢就是林志美所唱的爱情幻象，当时候呢都有一首的 remix 的版本的，不过今晚呢刚刚听的呢就是一个大碟版本。作曲的是李亚桑，他呢就是CBS Sony 唱片公司当时的主理人。当时也有一队乐队叫威震的，他就是其中一员来的。咁而作曲嘅咧就系向雪怀啦。呢一年咧，林志美嘅入选歌曲咧就只系得呢一首啦，《爱情幻象》啊。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八十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一个年代，当时都捧了很多的新人，有些可能是叫做偶像歌手或者我们叫青春歌手。这位李丽蕊其实跟之前的林志美都是的，原本唱一 些城市的民歌或者比较上抒情的歌曲，但随着年代改变的时候，他们也会唱一些舞曲的。这首歌叫做 Forever， 改编自少女队的同名歌曲，作曲的是刀仓俊一，写词就是郑国光。跟着这位最近做了草蜢的演唱会嘉宾，令到大家的记忆，大家的回忆。

听完咁好听嘅歌曲啊，心里仲边有恨愁啊！呢首嚟自林珊珊同埋陈百强合唱嘅，叫做《再见 Puppy Love》。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啦，林珊珊嘅偶像咧就系陈百强啦。咁当时候咧，佢出道嘅第一首歌曲咧就叫做《恋爱预告》嘅，就系陈百强作俾佢噶啦。稍后咧，佢哋就合唱咗呢首歌，叫做《再见 Puppy Love》啊。由林慕德作曲，卡隆作词嘅，亦都系咧电影《猪仔包与棉花糖》嘅插曲啊！呢部戏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欢迎嚟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嘅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上一节我们听了林珊珊和陈百强合唱的《再见 Puppy Love》，现在再有一首陈百强，我们欢迎 Danny 仔。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陈百强咧喺呢一年有两首伴歌咧入选啊，包括咗啱啱听过嘅《深爱着你》啦，上一次听过同林珊珊合唱嘅《再见 Puppy Love》咧，仲有首歌叫《等》嘅。呢三首歌咧到而家已经成为经典啦，不过咧好可惜当时咧竟然咧就系入选唔到嘅。不过唔紧要啊，奖项嘅嘢都系个 game 嚟嘅啫。首歌系咪真系可以流传后世成为金曲咧？呢个先系至紧要嘅。介绍一下呢首歌啦，系改编自日本歌啦，渡行润一嘅《为了谁》啦，作曲嘅系林哲思，而呢个中文歌词咧就系林敏聪填词啊。当然主唱嘅咧就系大家非常之怀念嘅 Danny 仔陈百强啦。其实咧除咗佢之外咧，以下呢一位咧嘅歌手咧，当年都有已有三分一首歌入选嘅，不过到最后咧都系滑铁卢啊。这位歌手和 Danny 姐都很有渊源的，因为他们两个家里都是世交来的。

先讲咗当年佢嘅二又三分一入选歌曲先啦，有同蔡国权啦、张学友合唱嘅《爱情组曲》啦，另外佢自己嘅咗一首嘅《泪之泪》，同埋啱啱听过一首叫做《痴心》呢一句嘅。咁喺温拿乐队年代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比较中意佢嘅。不过咧后尾咧就似乎咧谭咏麟咧就后来居上咧就比佢更加受欢迎啦。不过咧我自己当时啊，除咗听谭咏麟之外咧，都有听钟镇涛啦，曾经细味过佢嘅歌曲咧。我发觉咧就系佢嘅歌曲咧，其实就系因为好多系佢自己写嘅歌曲啦，系。唔系一定好 commercial 嘅，但系咧就会好耐听嘅。咁包括咗呢首叫《痴心》呢一句咧，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作曲嘅咧就系钟镇涛啦，同埋杨云彪嘅，而作词嘅咧就系有卢永强啊。跟住啊，呢首歌都系杨云彪作曲嘅。

Usually 咧对呢首歌咧，其实系有啲偏爱嘅，亦都系因为佢嘅歌名啊。咁啊，前嗰排咧同朋友咧 share 咗呢个第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嘅候选歌曲名单嘅时候咧，对方就问我啦，呢首 O Carol 咧系咪嗰首经典嘅英文金曲嘅改编啊？我话唔系啊，咁样咁啊。我想提到 O Carol 咧，如果有啲资深嘅乐迷咧，都会觉得应该系就系50年代啦，美国嘅唱作人啦 ，Nels Lecker 嘅 O Carol 啦。不过咧，就当年咧，当我将呢一张唱片咧放喺唱盘上嘅时候咧，满有期待，会唔会就系呢首改编嘅时候咧？原来就竟然真系唔系。不过虽然唔系啊，但系咧，原来咧我都对呢首歌好中意啊。作曲嘅咧系杨文彪。写词嘅咧系梁慧文同埋欧瑞强嘅，唱歌当然就系欧瑞强啦。咁咧 ，Musicland 咧对于欧瑞强咧早年一啲嘅唱片咧，其实好多歌我自己都系好中意嘅。不如讲下少少杨文彪啦。如果大家记得70年代咧有一队乐队叫做 J 嘅咧，玉石乐队咧，其中有一位嘅主音啊大 L 就系张步孝，仲有一位细 L 嘅就系杨文彪啦。咁好多呢啲嘅70年代嘅 band 仔咧，其实咧都系成为咗后期唱片界一啲好重要嘅制作人啊，或者系创作人嘅。有机会咧，睇下会唔会都可以做翻一啲咁样嘅创作人系列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是啊，他最近要开演唱会了，不过呢之前呢因为试衫的时候就受伤了，不过呢好好彩最近呢听他的访问呢就已经开始去痊愈了，慢慢恢复紧，咁希望他演唱会能够顺利啦。咁啱啱听过呢首歌呢，就是1985年呢他自己离开了永恒唱片公司之后呢的一首的歌曲，叫做心里泪涌啊。作曲的呢是 Joseph Yip， 作词的呢是郑国江。咁我就好好奇啦，呢个 Joseph Yip 咧究竟系边位啦？原来终于揾到啦，佢嘅中文名叫叶绍达啊。咁而佢曾经做过一啲嘅电影嘅配乐啦，包括《魔翡翠》啦、《一哥》啦咁样。咁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嘅，比较熟嘅咧，应该就可能系为谭咏麟写过啲嘅歌啦，《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啦，同埋《世界停顿》嘅。哎呀，讲咗咁耐咧，我竟然唔记得介绍位歌手啊！主唱《心里泪涌》嘅咧就系张德兰。
4: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Fuse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Fuse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虽然当年咧佢走红嘅时候咧都未曾去到一个 superstar 嘅地步，但系咧你细心听佢每一张唱片咧，每一张唱片都有好好听嘅歌曲嘅，所以咧佢加加埋埋嘅金曲咧系一大堆啊，包括咗刚才呢一首叫做《爱不是游戏》嘅，作曲嘅咧系统美京平啦，作词嘅系郑国江啦，嚟自一首 Me 嘅歌曲叫做《灰与钻石》，而呢位 Me 咧就系70年代啊非常之爆红嘅日本女子组合 Pink Lady 嘅一位成员啦。

虽然这首歌呢是首先拿了当年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香港冠军歌曲，不过呢就亦都好可惜入不到这个十大金曲，真是时也命也。不单只是首歌，其实那位歌手都是的。歌手叫做夏韶星 Dennis Summer， 咁作曲的是林敏仪，作词的是林振强的。我记得曾经看过他的访问，他说当年这首歌是红的，不过就红不到他的人那里。其实当年的歌手呢是开到演唱会的人不是很多的，惯常呢都可能是走浮登台啦，甚至乎可能是一些的走廊啊夜总会那里唱啦。那么你想想，当你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呢叫空凳，你说哪个老细会喜欢啊？所以呢一首很红的歌呢其实都很难呢真的令到个歌手会红的。那么讲一下这一届的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啦，咁当时咧就系冠军嘅咧就系夏韶星嘅空凳啦，而跟住来嗰啲嘅歌咧，我谂而家大家都冇印象啦，因为好似冇出过唱片嘅，包括咗亚军嘅系麦建文唱嘅舞台啦，同埋季军咧系 Christine Samson 唱嘅画家。虽然播唔到麦建文嗰首嘅舞台咧，都可以播呢一首嘅，因为佢系十大金曲候选歌曲啊。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跟我学粤语》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飞。上三个礼拜，或者是星期。我跟大家讲了用数字贺年的一些吉祥用语，用数字贺年的一些吉祥用语。今日是2月13号，即是正月十三。今天是2月13号，也是正月十三。用粤语贺年的用词学习，我就告一段落啦。用粤语贺年的用词的学习，我们就告一段落了。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唱歌学粤语。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学粤语。这首歌叫做《不装饰你的梦》。在学习之前，我们先听一听今晚的学习内容。在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今晚的学习内容。大家听到了这句歌词，其实只有短短的7个字。在演唱者的发音里面，我挑剔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第一个意，不亦乐乎的意。意的粤语发音是 z，耶，是一个短音。一，哎，耶。但是我听到演唱者的发音是耶，主要是在结束的时候没有把气流截住，就是说没有把这个音吃进去，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束。大家来比较一下，开放式的结束是耶，正确的短音应该是耶耶耶，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下面让我们用组词来练习一下。不亦乐乎，不亦 乐乎不亦乐乎，这四个字里面前三个字都是短音，就是我平时说的发音结束之后需要用舌头跟口腔的配合把气流截住，变成一个短音。大家再来听一次，八一落腹，八一落腹，人云亦云，人云亦云，人云亦云。下一个练习的是亦步亦趋，粤语是亦步亦吹，亦步亦吹。接下来跟大家正音的是不，不想的不。不管是普通话还是粤语，不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是粤语的短音发音特点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多练习短音的发音。下面我们再来练习或者是重温一下不的粤语发音。不，粤语是八八波啊八，千万不要发成开放式的结尾，变成了八。看看这个口腔是完全敞开的，气流毫无阻拦的发送出去，应该是八。我在发音的时候感受到舌头发完之后马上抵住上颚，大家再练习一下，八八。词组练习，不要不要不要。不过在粤语的口语里面，不要我们不说不要，我们说嗯要。在口语里面，所有做否定意思的不我们都发嗯，是一个闭唇音，双唇闭起来，然后通过鼻腔的出气把嗯这个音发出来，嗯不要嗯呦。但是我们现在练习的是不，所以呢我把所有的不在粤语里面用书面语发音。下一个练习的是不同，不同不同，不用不用不用，不想不想不想。粤语里面想很容易发成懒音，懒音是想想，正确的发音是想，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呢和歌的发音，这个呢歌组合就是嗯。我们张开嘴巴 声音从喉咙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气息从鼻腔上去，是一个后鼻音。粤语的发音里面很多由这个后鼻音组成的，有时候这个呢歌在前面，有的呢在后面，好像不想的想就在后面，好像我们的我就在前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呢歌组合在发音后面的想的发音，想想想，呢歌组合在前面的发音。例子是我，我们的我，粤语是我我我我。接下来正音的是给，给你的给，粤语是給給科阿，鼻唇音科阿科，这个是书面语的发音。口语里面我们用北波 a 北来代替科，比如说给你，书面语应该是給你，但是口语是俾你，送给，送給，送給，这是书面语的发音，口语是送俾，送俾。普通话的给予说明了给在普通话里面是一个多音字，但是粤语只有一个发音，书面语是給，口头语是北，是不是很有意思？书面语是一个鼻唇音，口语北不是一个鼻唇音。在歌词里面下一个就是你，你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次，发音跟普通话一样，只是声调有点不一样，声调是你你。在今晚的节目里我们就不花时间练习你的发音，下来是抚弄这两个字，先来发音抚，粤语是抚抚，跟普通话一样，只是声调是上扬的，抚抚今追昔，抚今追昔，抚今追昔，今是一个鼻唇音，昔是一个短音，抚今追昔，抚慰抚慰抚慰。我们来拆解一下慰问的慰的发音，声母是乌，韵母是 i y， 结束音在一，抚慰抚慰，抚育抚育，抚育，这个育 也是一个短音。最后一个要正音的是弄，抚弄的弄。粤语是呢和嗡的结合，跟普通话一样。弄弄，抚弄，抚弄，抚弄。在这里我又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再说一下，现在很多讲粤语的人把弄的声母发成了了，变成了龙，像龙船龙王的龙一样，这个是错的，这个是一个懒音。弄的粤语声母也是呢，跟普通话一样。戏弄，黑弄，黑弄，梅花三弄，梅花三弄，梅花三弄，班门弄斧，班门弄斧，班门弄斧。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跟我学粤语，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识饮识食，你人生更精彩。
12: 开不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3: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4: Hey， 吃喝玩乐西雅图。今日咧，我系向阿 Patty 请教两句英文啊。Patty 你好，吃喝玩乐西雅图。
15: 你好，你好 ，Evan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 Patty。
14: 系。今天的话题是 Evelyn 出的，就因为呢第一件事呢就要问你两个英文，我经常都搞错的，那就是我们的话题了。
15: 是啊，我看我懂不懂。
14: 我你当然懂啦，我就是我写不出的，是不是 Compare 和 Competition。
15: 哦，是
14: 不是啊？
15: 是啊。Compare 呢就真的真的比较啊。但是 competition 呢就真的要有分胜负的。
14: 是啦，
15: 要有胜负的话。
14: 你之后又讲了一句中文的，你讲了一句中文的，由你讲啦。
15: 我讲什么中文啊？
14: 没比较。
15: 有没比较就没伤害嘛。因为今天的话题呢就 Evelyn 出来就想讲比较嘛。其实比较呢，我即刻想到，咦，不是啵，有些人说，咦，没比较就没伤害。好像很是 negative 的。即是讲不好的，其实我想想不是，其实比较来讲都可以有正，即有正负两面，有正的，你比较到之后觉得是你是自己一个人的想法，你比较我之后发觉不是，这个不好这个好，我是要做好那方面，我现在我是怎样可以比较完之后的话，我是要，我是想是比较完之后，如果我是自己是好的， 咁亦都唔好沾沾自喜，你都要 keep 住你自己係好噶啦。比較完之後，發覺我係 behind 嘅，即係唔夠嘅話咧，你係想停翻喺唔好嗰度啊，定係想話過咗一條線，係超越翻自己，係去到好嗰方面咯。所以都係兩睇嘅，係咪啊？咁你又點睇話冇傷害？你覺得係比較係好定係唔好咧？
14: 比較梗係好啦。最簡單一件事就是我哋吃喝玩樂西雅圖啊嘛。你知道而家我哋西雅圖最中意比較乜嘢啊？比較超級市場啲嘢食好唔好啊嘛，夠唔夠平啊嘛。
15: 咁我哋即係
14: 似乎係比較呢樣嘢嘅啫噃。
15: 我哋格價
14: 啊，呢間超級市場個豆腐鈉平2毫子，我就特別去嗰度買啦。咁因為點解咧？今日其實呢兩日咧就開咗間新嘅超級市場啊嘛，喺個叫做咩啊？
15: 喺直瓜啦，
14: 收商場啊嘛，係啦，係。
15: 有去到啊？
14: 街嘛，
15: 街
14: 我未，咁我就问人地址啊嘛。其实佢一幅相影出嚟，我就知道喺边度。我真系犀利噶，我呢个唔系做一旧址咩？咁个先生啊，即刻查啦。佢系，真系呢个地址喎。咁话，咁啊，即系我只眼真系比较系利嘅。嗰个就系形容词啊，呢个系比较就系形容词啫，比较利啫吓，名词啊。咁啊，但系咧，主妇系咪要比较啊？系咪要即系你一定要？好啊，靚啊，咁人哋先嚟幫襯啦。即係我就係講主婦成日比較咧，就比較超級市場啦，係啦。
15: 哦，咁係嘅。如果你講家庭主婦嚟講咧，佢比較嘅就一定我哋係要我哋要知慳識儉啊嘛。你唔好大花筒啊嘛。係
14: 咯，
15: 咁有陣時打開超級市場，咦？今日依一間超級市場嗰啲 broccoli 9毫9子磅啫喎，咁去買咯。咁啊，有陣時話，咦？頭先趙峰咁講咧，有啲嘢係某一個地方係特別平嘅話咧，你就會去嗰度買。咁同埋有陣時話，人哋話唔係啊，嗰一間嘢啊，啲嘢好新鮮嘅，啲肉新鮮啲啊。咁你就會比較下，係喎，我去過兩次，又去過呢一間，我發覺嗰一間真係好啲嘅喎。嗱，你比較完之後嘅咧，咁你就可以有一個聰明嘅抉擇啦，係咪？
14: 係啊，即係啱咯。我主婦就係比較啲。價錢啦嗬，咁如果你話攤開嚟講咧，就我又會講咯喎 ，Patty 講食嘢咧就比較啦。啲人成日話：哎呀 ，Evelyn 你點解成日都上咗温哥華食嘢嘅？咁啊，我話係啊，因為呢度啲人煮啲嘢唔好食啊嘛，所以我要走上去食啊嘛。咁嗰度都係比較嚟噶。
15: 哦，嗱，因為咁講啦，嗱 ，Evelyn 又咁講咧，嗱，我哋吃喝玩樂西雅圖咧，我哋都唔可以話我哋有啲嘢唔好，都唔好食嘅，係咪啊？即係我覺得，當然喺上面好多啲中餐或者係會好咯，但係好多我哋自己西雅圖都好多啲嘢係好值得，嗱，好似我哋嗰個出嗰啲咖啡啊 ，Starbucks 啊。同埋有啲餐廳啦嚇，即係唔係講中式啦嚇，好多啲嘢啦，我哋西雅圖都好好嘅，係咪？係咪啊？都要唱翻好我哋西雅圖噶。
14: 係啊，即係我即係，你而家講比較啊嘛，我哋而家唔係話要唔係話要傷害啊嘛，我只係講比較啫嘛，即係話比較嘅嘢食啊嘛，即係都可以咁講。
15: 中餐咧咁講咧，中餐上面好啦，但係有啲西餐嚟講咧，我哋西雅圖都相當之唔錯嘅。系嘛？
14: 多謝你幫我補鑊。
15: 係啊，唔係咁講，係啊，啱唔啱？係咁講。
14: 係啊。咁你咧？你覺得係比較你會比較工作？係。
15: 比較話，我諗有啲咩比較啦？我好多時我真係會有我諗我唔係價錢有啲嘢，我會係睇嘅。譬如話我哋有時冇除咗講食嘢啦，譬如我陣時買機票啦，去旅行啦，你都會比較下，咦？我係想直航啊，就平貴啲；如果係想停一站嘅咧，又會平啲。咁但係你會比較下啦，
14: 值得你嗰度就係
15: 慳佢哋錢啦，
14: 價錢啦，
15: 價錢啦嚇，同埋嗰個時間啦，啱唔啱咧？
14: 係，
15: 哇！依班
14: 同埋嗰個性價比啦，係咪？我哋
15: 即係比較嚟講係好平咯，但係要6點鐘起飛，6點鐘晨早起飛，即係你要4點鐘去到機場，半夜3點要起身，我就覺得唔值得啦。即係我自己咁講，即係比較完之後咧，就會有一個係你會幫你做一個決定咯。
14: 嗯嗯。
15: 咁你問我比較咧，我通常我比較咧，我多數都係比較喺 平買嘢啊？
14: 呢個係你嘅比較咯。你話即係日頭會貴好多咯。咁但係航空公司嚟講咧，佢就比較咧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佢係日頭咧，佢開點解咁貴咧？就是、因為其實係比較咗佢夜晚黑咧，全部乜嘢都係平嘅咧。咁其實咧就係、是、航空公司咧就係、是、賺得多啲啦，係咪？因為你無論係停機啊，同埋即係你嗰啲如果係嗰啲乘客咧，如果你係日頭飛嗰陣時咧，哇！一日問住你攞嘢食啊，即係食。整都要整得多啲嘢俾你食啦，咁比較上嚟講，佢又嘥多啲錢咯，咁所以你嘅日頭嗰啲咪貴啲咯，係啊，咪俾多啲嘢佢食啊，又揾多啲人喺度招呼佢啊，咁樣咯，咁嗰度都有比較。
15: 我諗最主要就話，如果你又講開飛機票嘅話咧，點解晨早嗰啲5點鐘、6點鐘飛嗰啲會平啲機票啦？因為個都係需要供。supply and demand， 即係供同埋求咯，多數人都係中意係。嗰段時間係出入嘅話嘅咧，啲飛機票就賣得快啲咯。你咁多人上嗰啲都要，佢唔需要平俾你咯。到剩翻嗰啲機飛，飛機一定要起飛噶。你咁多空位嘅話，佢咪通常個價錢平啲，就吸引你啲人去搭嗰一個咯。
14: 咁其實就係話，我又中意坐夜機嘅，入去瞓覺啊嘛，係嘛？咁你咪你去到個目的地嗰陣時候，你一起身可以玩咯喎。咁比較上嚟講，我又多翻一日啊嘛。
15: 可以咁搞啊！但系弊在咧，有好多人咧喺飞机瞓唔到觉嘅咧，
14: 瞓唔到系啊。
15: 第二时去到嗰度，
14: 系啊，
15: 地嗰阵时咧系好攰噶，系好攰。
14: 咁数系咁计啊嘛，佢哋
15: 系啊系啊，所以应该系。但系如果系瞓到嘅话，就真系好好啊，真
14: 系
15: 好。
14: 系啊系，咁你有阵时你屋企都瞓唔到，你喺屋企都瞓唔到，
15: 瞓唔到都可以喺个床里边摊下嘅。
14: 咁好啦，讲工作啦 ，Patty， 工作嗰个比。教真的很重要
15: 工作里面的比较呢，首先呢中国工作里面呢我们有不同的个 position 啊，
14: 是啊，
15: 不同的位置的，有
14: compare
15: boss 即是个老细啦，跟住有或者有主任，一般嚟讲啦，老细啦，就 manager 经理啦，跟住主任啦，主任跟住到 supervisor 啦，咁跟住到你嗰个位置。或者下面有些叫做新丁啦，即是啱啱嚟trainee 啊，咁係有唔同嘅崗位，唔同嘅崗位裏面咧，一定有得比較，因為你嗰、那個每個人嗰個權力唔同，你個薪酬唔同，咁你就喺嗰度一定有得比較啦。就算你同埋一個部門裏面同埋一個等級咧，你亦都會同人比較嘅喎。咦？點解佢做嗰啲嘢好似容易啲，我做啲嘢喂難啲喎？咁有啲人就會比較咯。咁但係你覺得係比較係啱定唔啱咧？你做乜要自己嚟到只反你自己咧？係咪啊？
14: 如果你冇咗個比較咧，嗰、那個人咧就冇比賽啦，冇比較咧，那個人咧就係、是。好衰退嘅咯，我覺得冇咗嗰個動力啊！我覺得冇咗嗰個動力，
15: 即係你係贊成有，即係你意思係你贊成
14: 有贊成嘅。咪其實你唔需要贊唔贊成，根本日日都啲人日日樣樣嘢都喺度比較緊，
15: 比較緊，
14: 不停演變緊呢一樣嘢。無論即係超級市場又好，即係先同我講啦嚇，工作又好，事業又好，唱歌。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我不喜歡被人品評，其實當然你平時出什麼活動也會有人品評，但那樣是我可以不理，是不是？但你去參加一些比賽，你一定要擺在那裡，你一定要是被人品評的，為什麼你贏不到第一名？因為你唱歌，為什麼你去比什麼，我拿不到冠亞軍，是你的談吐不行，你的儀容不行，你身材不夠好，比例不好，這一定要是被人品評的。 我諗我咁又唔敢咁講，因為大會請嗰啲人翻嚟咧，咁一定係有啲原因嘅。但係或者有啲比賽者咧，佢本身嗰個條件係非常之好咧，佢就可以咁樣講咯，係咪啊？咁都係比較嘅，係咪啊？係啊，係啊。我哋咁講啦，但係其實比較咧，我覺得咁啦，睇你個心情啦。好似尤其是我哋女仔咧，我哋要講過啦，好多時行出嚟，大家都着條裙衣，佢好似靚啲喎。點唔係喎？我哋好似靚啲喎。嗱，依個比較咧，就係睇你嗰個心情點樣諗啦。如果你比較完之後咧，就覺得好似，哎呀，做乜？即係有時啲妒忌嘅心態啦，或者自己比較完之後覺得自己好，哎呀，我仲醜怪，好肉酸咧，有少少冇咗信心嘅咧，咁亦都要小心呢樣比較帶嚟嘅後果係 比较呢其实是辛苦的，我觉得，因为你平时的生活里面已经成日在不停地去比较的了嘛，那你还去参加一些歌唱比赛，一些选美，那你不是将你那个放大了啊，是不是啊，将那个比较放大了，那个心情，那个压力是放大了，嗯，我不是挺喜欢。
3: 其实我们有得选择，也都可以没得选择咯。嗱，我们小心，我们讲回我们从头开始了，我们上学，上学的话一定要有评分。
2: 嗯，
3: 我们没一定要有评分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今天默书或者是 考试测验啊，做那些问卷啊，做那些测验的话呢，一定要有分数啊，100分、90分、50分、60分才叫做合格 ABCD。 那我们已经自小已经是比已经是在这个比较的情形之下来到长大的，
2: 嗯
3: 哼，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2: 嗯嗯嗯嗯。
3: 那你说参加比赛这件事呢，我们自己小孩子都有同一小孩子，参加，譬如我自己都带小孩子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的，都有比赛的，是啊，是啊。但是那时候我们叫他学比学的话，就说譬如说捉象棋是对于他们训练他们的那个专注力，还有他们的脑筋，是不是怎样可以有个策略的嘛。但我们那时候我想起以前也都有些小孩子，他们一个比赛里面好像有七场嘛，有些人输了，有些小朋友就哭了出来，输了，那么妈妈就安抚他啦，有些小孩子就没所谓的，其实都有压力的，逢亲的比赛一定是有压力咯。
2: 是他们的事业来的，这个比赛。
3: 你说小朋友？
2: 不是，就是这个比赛是别人的事业来的，但是没我份咯。就是这个比赛，什么都有比赛的嘛，是不是？是啊，烹饪也有得比赛。
3: 哦，是看你参不参加，
2: 是看你去
3: 不去参加。服
2: 装也有得比赛，是不是？
3: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么不喜欢，但是不停都有人做这件事。
3: 啊，当然啦，
2: 呢个系佢哋嘅行业嚟嘅，唔系事业，系佢哋个行业啊。
3: 唔系佢哋个行业，而系不过一个人个理抱负，个抱负同埋个理想唔同。有啲人真系中意参加比赛嘅话，佢系可以。咁我头先咁讲系或者唔啱啦。我话我唔信佢想赢，咁但系当然佢参加比赛系想赢。
2: 嗯，
3: 咁不如我哋第一节。

0: 廣告翻嚟先啦嚇，再繼續。
1: 好啊 ，OK 好。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y, hello, Patty， 我哋今日
0: 继续比较，
1: 我今日比较精神。这个比较，其实个比较呢，是我先头讲话我比较精神，我其实我呢个系形容词嚟嘅，
0: 系啊，
1: 但我哋今日讲呢个主题呢个比较呢系名词嚟嘅，
0: 动词，
1: 系一个动作嚟，
0: 系个动词嚟嘅，唔系名词，系动词，一个动作嚟嘅，一个行动嚟嘅。
1: 有个人呢，琴日同我讲啊，佢我好想学广东话，我你唔好学啊。你學不到，好，我自己都不要講廣東話裏面，即係太多嗰啲咁樣嘅名詞、形容詞，乜嘢咩詞，好扭教我，你唔好學啊！咁樣我同佢咁講。
0: 哦，咁我又冇叫人唔好學嘅。如果咁有興趣，你只可話俾佢聽。有啲人學嘢好叻嘅，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學嘢好快嘅，有啲人學嘢就學嚟學都學唔到嘅喎，係嘛？係咯，係咯，係咯。咁样讲啦，其实你头先话讲比较啦，我觉得比较咧就系头先我哋有个人讲话，冇比较就冇伤害啦。咁我觉得系睇下你点样系嚟到感受我哋比较完之后嗰个结果。如果比较完之后嗰个结果咧，你自己系喺正嗰方面咧，系觉得系我比较完之后觉得系我自己唔好嘅话咧，我系点样可以 improve 将自己增值？將自己改善之後咧，係下一次比較咧就去翻好嘅，係咪啊？咁咧就變咗係將咗自己一個推動力咯。但係如果你比較完之後發覺，我都係唔得噶啦，我都係唔好啦，取消咗佢啦，我都係失敗噶啦，我唔做啦，以後都唔做依樣嘢，咁會唔會係唔好咧？但係你比較完之後發覺依樣嘢係唔啱嘅，我係轉另一樣嘢咧，亦都可以話真係好嘅，我知道依樣嘢唔啱啊嘛。我可以轉另一樣嘢，係你覺得自己係可以有機會用到你自己嘅長處咯。所以頭先 Evelyn 都講得好啱嘅，其實比較我哋每日都喺度比較緊，真係比較緊。其實你揸車出去揸車咧嚇，做乜前面架車行得咁慢嘅咧？我要轉線嚟吸佢嘅，因為你喺度教緊嗰個車速，你覺得你揸車揸得唔叻，阻住我哋咁樣講係咪啊？就係真係咁，係啊係啊係啊
1: 係係。哇！你講到揸車就而家啲交通真係好亂噶啦，都唔想講嗰個真係比較麻煩啊！真係
0: 你好中意講比較，我發覺你今日
1: 講比較啊！咁其實你如果你話係衣食住行裏邊咧嚇，你係邊一樣嘢你係比較得最多嘅咧？應該係咁講，
0: 真係啊！食我唔會。因為我食咧，我好奇，我好名貴嘅嘢，我又食
1: 抵㗎。你食嘢比較真係抵啊！你真係
0: 同埋我
1: 同你去食嘢好㗎，我覺得。
0: 唔係，除咗講份量之外咧，我唔會話嗰啲嘢係咁平嘅。即係你叫我喺街邊以前話1蚊一串魚蛋，我哋可以食得好高興嘅。你俾一食包心刺肚食，我亦都好高興。即係我唔會話因為嗰樣嘢好貴咧，我就會特別高興。
1: 你好接地氣啊！
0: 或者我係對食嗰方面，我係唔係咁比較啊！真係我有啲人話好口刁啊，係叫嘴刁定口刁咧？咁我好難食，咁我覺得除非啲嘢真係好難食、好難食嗰啲嘢食唔到入口啊，或者係太過辣啊。如果唔係，我都 OK 咯。咁除有啲咩衣食住行啊？
1: 你讲咗食啦，
0: 食啊，住嗰方面咧，而家都有要求啦。我谂以前或者唔识啦，而家我谂系要个，我需要个空间咯，我需要个空间。即系我唔系好想系逼埋啊，逼太过逼夹啦，我系需要个空间咯吓，咁系住下住咯吓。呢方面咧，咁又贪靓嘅，贪靓嘅吓，咁都系比较，都系觉得点搵一啲衫，觉得点样可以表现到自己系望落去系俾人觉得系你唔会话衣不称身啦，表现到自己着出嚟嗰个效果会系好啲嘅啦，咁样咯，都喺呢方面我都会着重嘅吓。嗯嗯，系咯，咁你咧，我讲下你自己啊。
1: 我啊，衣食住行咁先啦，讲衣啦吓。咁我对着衫咧就可以咧，即系好随便。咁又有阵时又可以系可以好隆重。我哋就系成日喺度讲咧，我哋尊重嗰个场合。咁咧都系嗰个比较啊，嗬。我比较，如果系咁讲啦。我覺得我著衫都比較注重嗰個儀表嘅，我會你即係即係我咁講啦，我講曬你方面覺得啱唔啱先啦。衣食啦，咁食咧，我覺得我都係嘅，我同你一樣，我又可以食啲好好嘅嘢，但係唔好食嘅嘢咧，即係我最多我去揾好嘢食，但我食緊嗰陣時唔好食嗰陣時，我唔會去彈嘅，因為我成日我都覺得係好重要啦，你有一啲。宗教呢啲又唔食嗰樣唔食噶嘛，係咪唔食得噶嘛？咁我有陣時問咁點解你哋唔食得嘅咁？哦咁樣咁樣唔食得噶咁咁，所以咧我覺得有得食咧就已經好好噶啦。Patty， 我無論係嗰樣嘢幾唔好食，咁我咪下一餐食好啲咯。咁樣我就唔會去彈咯。好啦，衣食咁啊講住啦，住咧即係我而家係住細屋啦嚇，咁樣就我呢幾日咧就好掙扎啊，因為我要多啲空間。咁而家咧就我所有嗰啲。我不知道我做得啱唔啱，真系呢一个真系比较上咧，我好搞乱我咧。嗰啲即系嗰啲有啲旧嘢，你想去抌咧，但系你抌咗咧又呢几日就哎呀死啦！我原来我抌咗呢样嘢，咁所以我就话、哎：你唔好同我讲啊！你趁我未曾改变主意嗰阵时候，我抌晒，因为我抌晒嗰啲咩，抌得最多嘅就系已经抌咗十年前已经抌咗 cassette 带啦，咁跟住又抌 CD 啦，跟住又抌 DVD 啦，跟住又抌嗰啲戏啦，跟住又抌嗰啲卡拉 OK 机，而家又对住啲卡拉 OK 机，点解咁多歌喺度嘅？我有冇搞乱咗？真系比较唔开心啊！而家真系好唔开心啦，咁样啦吓。咁但系真系其实呢个系时代转变啊，我哋必须真系要咁做。騰翻多啲空間出嚟，啲人話啊嘛，你兩年唔喐嗰樣嘢，你其實要抌噶啦。我哋未至於，咁但係我十年都唔喐，我仲唔去抌，係嘛？咁啊講衣食住行啦嚇，咁就行啦。咁其實咧就即係我琴日見到人哋揸好靚嘅車啦嚇，哇好靚喎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咧，我係可以好普通喎，我唔會話即係為咗爭嗰個面子去揀啲好靚嘅車啊，唔適合我。其實我都～幾貼地啊！我就話：普通就得噶啦，以呢個代步啫嘛。咁所以我對衣食嘅住行嘅比較咧，我覺得我自己都幾隨意嘅啫，係啦。我講咗我，
0: 你講咗你嚇。咁每一個人對於自己嗰個生活嗰個要求係唔同咯。有啲人就係話，佢唔係想炫耀自己，而佢自己覺得啦，譬如我著套名牌嘅衫出嚟咧，我自己行出嚟都會。行得威風啲嘅，即係好爽嘅，即係我，即係有啲人會咁覺得啦。有啲人
1: 是
0: 即係名牌啊嘛，咁覺得個人咧著咗上身咧都特別爽嘅咁咧。如果唔係都唔會著名牌啦，係咪啊？但係有啲人就話：，我唔中意著名牌，咁乜嘥咁多錢擺名牌啫？我冇乜牌子，我都可以著得好靚。咁我讓依樣嘢，即係每一個頭先我哋以前都講過話嗰個正價比啊，你都 Evelyn 講啦嚇，
1: 係
0: 啊係啊，不需要咯。咁我就覺得，如果對於我咧，我對有啲嘢咧，我係中意係願意花啲錢喺度噶。如果我自己，有啲嘢我覺得隨便嘅咧，我就覺得係唔值得花落去咯。都係有嗰個價，都有個價值觀喺度噶嚇。
1: 係好噶，我成日話應該咧就係每一類人種都有噶嘛。如果個好似我咁樣， 哇！你衫又唔使买靓嘅，你架车又唔使买靓嘅，住又要住好，咁你咪个经济唔好咯，系 嘛？咁你而家里边其实如果将我嗰啲全部相反嘅系助咗个经济嘅，即系只不过系我哋选择咗我形容词啦吓，我比较咧就系随意嘅，乜嘢我都好随意嘅，系啊，
0: 咁我
1: 我唔
0: 哋
1: 中
0: 都
1: 意
0: 话，
1: 比较嘅，
0: 你
1: 其
0: 唔
1: 实
0: 知比较，
1: 系
0: 其
1: 啊，
0: 实
1: 我
0: 你
1: 其
0: 话
1: 实
0: 系
1: 我唔
0: 经，
1: 中意比较，系。
0: 咁讲咧，经济学方面嘅咧，我哋有嗰时都话系好嘅，要消费噶嘛，即系嗰个每一个人都要消费嗰个社会先至可以有进步啦，多啲资
1: 系
0: 源
1: 啦，
0: 啊，俾嗰啲各方面唔同行业嘅人啦。咁但系你讲话，如果个个都唔使钱，但有啲人就咁嘅喎，我有啲人啊吓，佢真系唔中意使钱嘅。佢覺得佢唔中意消費，直情係佢好，佢有錢，佢係總言之，我哋講句俗語，覺得佢做乜咁慳？唔係慳添啊，直情係話慳到可以叫做孤寒啊，慳得好犀利，好犀利啊！咁但係點解佢
1: 系，
0: 唔咁得意啊？咁但係好得意喎，佢哋覺得咧，佢嗰啲錢喺銀行裏邊咧嚇，嗰個
1: 佢
0: 銀
1: 好
0: 碼
1: 开
0: 越
1: 心
0: 嚟
1: 噶，
0: 越高咧，佢就好
1: 好
0: 開
1: 有
0: 心
1: 安
0: 噶
1: 全
0: 啦。
1: 感噶，
0: 佢
1: 系
0: 有
1: 啊，
0: 滿足感嘅，所以我哋唔可以話人哋唔使錢，因為每一個人唔同。有啲人真係話
1: 系啦，
0: 我唔緊要個，我
1: 系
0: 銀
1: 啦，
0: 行需要好多錢。總之
1: 系
0: 我
1: 啦，
0: 啲
1: 我。
0: 錢揸個好多名牌，全部都名牌，由頭到腳都名牌咧，我就好滿足自己。所以每一個人嗰個需求係唔同咯，亦都冇話
1: 系啦，
0: 啱同唔
1: 系啦，
0: 啱，係咪啊？係
1: 系
0: 咪
1: 啦，
0: 啊？
1: 系
0: 係
1: 啦，
0: 咯。
1: 所以我咪话咧，如果系即系每一个人种佢选择嗰个方式唔同噶嘛，系咪啊？佢有啲人系唔中意比较嘅，有啲人系中好中意比较。咁你可以话比较工作、比较唱歌、比较事业，乜嘢都比较嘅，咁样咪辛苦咯。我哋而家只不过系讲啊，乜嘢比较咗啊，咁样讲咯啊。
0: 有啲如果讲小朋友啦吓，小朋友我哋觉得佢哋都会识得比较咯。佢比较完之后话：，哎呀，我唔同你玩。比较完之后咧，或者佢话有啲小朋友觉得话，又可唔可以讲住妒忌咧？小朋友即系小朋友，虽然佢哋嗰个思想都好似好纯真啦，其实亦都可能喺唔刻意同无意之间咧，佢哋都会个心里边都有啲剔糖嘅。翻到屋企，譬如话，咦，嗰个小朋友。嗰条裙好靓啊，妈咪！即系佢自己会唔会咧？佢都同我哋讲，妈咪，我想买一条裙啊！点解你买一条裙啊？小娟，即系譬如我作个名啦，佢条裙好靓啊，我都想有一条啊咁啦。咁其实佢个心里边已经系比较咗啦，就系话嗰个朋友着得靓，个小朋友着得咁靓，我都好想自己有条裙啊，着得咁靓噶喎，咁样咯。
1: 嗱，你呢个故事咧，我就喺个朋友嗰度听嘅。哇，佢讲完咧，哇，就同你正话讲嗰个，原来咧系你哋都几识得讲呢一样嘢嘅。咁佢话咧，佢个朋友个女啊，就有一次同佢出街啊，女啊女，快脆啲换衫啦！哎呀，你求其着啦，赶时间换衫啦，女咁啊。点知个女点样讲咧？即系佢就话啦，妈咪，我系细路女，但系啲细路女都会睇翻细路女噶嘛。你点解唔俾我着靓啲啫？咁同佢阿妈讲，咁就套翻你正话讲嗰句说话咯。妈咪，点解我唔可以着靓啲啊？咁样，其实佢哋都喺度比较紧噶嘛。细路
0: 系
1: 仔都
0: 啊，
1: 有噶。哇，
0: 有
1: 我
0: 一
1: 听到
0: 定
1: 呢句
0: 有，
1: 说话，啊，听翻你正话讲嗰句几啱啊。原来不过我哋系忽略咗呢样嘢啫嘛。你以为你大人睇到啲细路女着咩衫，其实唔系，佢哋细路女，即系好似你见到啦，嗰啲狗咧喺个街嗰度，大家狗又好倾噶啦吓。见到啲狗，佢哋就喺。大家喺度好好倾啊！啲狗啊，咁啲细路仔咧喺个街嗰度咧，啲细路仔自己唔识噶，就咁自己可以玩噶。咁其实佢哋都系喺度，系咯。
0: 嗱，我就觉得我自己呢个妈咪啦吓，因为我自己做个小朋友，我自己做个小朋友，我就自己经历过细路仔嗰个思想啊，所以我睇翻我有咗自己小朋友之后咧，我都系会尽量嚟到体验到佢哋嗰个心情咯，即系佢哋话有啲嘢家长话读书。佢哋而家嗰個年代，我哋小朋友嗰個年代咧，就冇遊戲機噶嘛。但係我哋嗰啲小朋友咧，以前佢哋細個咧就開始就玩遊戲機噶嘛，所以我就一定會買俾佢嘅，即係唔會話唔想佢哋比較咯。唔係咪話人有我有咧，而係話我覺得 我自己唔想我細路仔話點解佢哋可以有啲遊戲機玩，我冇得玩嘅咧？我係唔想佢哋有呢樣嘢嘅唔開心咯，所以我都係會可以嘅話咧，我都會要即係 fulfill 咗佢，買翻一啲嘢俾佢哋咧，就唔好覺得佢話人哋小朋友有我冇嘅咁樣咯，即係唔想佢哋有啲心理唔平衡咁嘅意思咯，係咯，嗯哼。咁另外有啲咩比较啊？其实你话细路仔比较喺唔同嘅年纪里边咧，佢哋亦都系有唔同嘅比较嘅喎，系咪啊？嗯哼，系啦。好，我哋嚟一节广告 ，commercial please。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6: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5: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6: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5: 哦，真是太简单了。
1: 嗨 ，Patty， 你讲啊？
0: 我讲啊，系我哋话。今日就講比較嘛，咁其實我哋其實係咪日日都喺度比較緊咧？咁我之前咧就講話，其實我哋係嘅，唔係淨係我哋大人比較，就小朋友亦都會識得比較。所以我自己都好體諒啦，因為我自己做過小朋友，我自己亦都曾經有小朋友，而家我啲小朋友都大個咗啦，係變咗做成人啦。咁我都會好照顧到佢哋當時嗰個年齡層嗰個心理咯，因為我覺得我有咁樣嘅能力啦嚇，係俾到佢哋嘅話咧，我唔希望佢哋會係有一個係個感覺就係話好唔開心啊，點解人哋有我冇啊咁樣咯嚇。因為如果當然佢唔可以話係滿足佢哋每一樣需求啦，但係一啲可以嘅話係你覺得係家長認為應該俾到佢嘅話咧，我就覺得係應該要俾佢哋咯嚇，係啦。
1: 是啊，你今日咁讲咧，因为嗱，你讲开你嘅仔女，我就唔敢访问你究竟系你比较中意个仔定女啦。咁其实而家咧就系讲话讲比较啦 ，Patty 嗬。多数咧每一个家庭里边咧，嗰啲姊妹咧、兄弟咧都喺度比较紧，爸爸妈妈究竟锡边一个？同埋最麻烦咧就系话咧，佢哋喺度出边啲人就比较，哎呀，佢个大女聪明过细仔，人哋都系比较紧你。个个喺度比较紧，妈妈有几锡佢，同埋咧，而家最比较得多系乜啊？争家产啊！日日发生，度度发生，边度都系发生。咁呢一个比较咧，就我觉得系最贴身，系咪喺你身边度最多发现，系咪啊？
0: 如果你咁样讲话，啲小朋友嗰啲系比较啦吓，我觉得咧有真系有。点解妈咪锡你多啲？即系自己嘅姊妹可能会有咁讲，你又好啦，妈妈妈妈咁，所以系依家系父母咯。如果你头先你话你冇问我啫，其实你问我嘅话，我真系冇，我自己吓两个我就真系冇话锡边个多啲咯。但我睇见有人咧，就真系有嘅，睇得出佢哋咧系有偏心，可以咁讲有偏心咯，
1: 系。但系咧就其实。我幾識得分析嘅 ，Patty， 我覺得我自己幾識得分析嘅。咁你話啊，有陣時啊，媽媽真係錫我多啲，其實唔係，其實我係分析到好多嘢出嚟。不過咧，到咁上下年紀咧，我幾姊妹裏邊啦嚇，我係會話 你咪话锡我，咪话锡我。既然你系咁讲，我咪话咯咁样。我唔去争辩，我唔去争辩。即系我唔知道你，即系譬如有啲人嘅家庭啦吓，佢哋就为咗成日都争辩，其实冇乜好争啊。我觉得系
0: 嗱咁讲啦，
1: 感觉
0: 除咗自己喺围内，即系自己家庭里边比拗咧，家庭同另外一个朋友嘅家庭之间咧。好多時啦嚇，好多時比較係比較咩咧？嗱，有仔女嘅話，你睇人哋有啲即係聽翻嚟啦嚇。有啲人就話：你睇人哋嗰個幾叻啊！人哋你自己都要，人哋考到嗰間名校啊，幾好啊！你自己唔再讀書嘅話咧，你入到間學校就唔夠人哋叻啦。
1: 嗯，
0: 即係有啲家長就會咁樣教細路仔咯，將人哋嗰啲細路仔嚟到比較自己嘅細路仔咧，就。你可以話佢咁樣講法，或者細路仔話識得聽嘅話就話係啦，媽咪想我好啲喎，咁我咪勤力讀書咯。但係啲小朋友如果唔識得即係諗得唔啱嘅話咧，就會覺得話你淨係識得讚人，你都唔識得讚我哋自己嘅，你唔錫我啦，即係你又俾壓力我啦。咁所以呢樣嘢都好難嘅，真係。所以比較呢樣嘢，我覺得真係有好有唔好嘅。我覺得。即係睇下佢嗰個比較
1: 咯，少咗好多咯喎 ，Patty。其實而家少咗好多喎，
0: 因為我哋依一個年嗱咁講咧，
1: 我哋呢個年齡係啦。
0: 我依個年齡啦嚇，我個爸爸媽媽好好，即係我又唔係贊翻爸爸媽媽啦，佢哋冇乜點嘅，但我聽啦嗰個年代好多時啲人教咧就話：睇下你人哋即係做戲咁樣，睇下你嗰個啊，你又點點點點咁講。以前嗰個年代可能會多啲嘅，會唔會咧？
1: 是啦是啦，现在的幸福很多的，你不敢特别教小孩，不敢讲小孩的，
0: 我们以前什么什么都，以前我们要尊重尊敬父母的嘛，妈咪父母通常都不会逆他们的意的嘛，
1: 睇佛都不行啊，不行，
0: 但我们现在呢，我自己都觉得是的，小孩那时候不讲啦，就算我们现在怎么讲啊，年长了的仔女啦，我们调回转头要问他的。即系唔敢乱咁讲啲嘢，嚟到话等我哋唔开心啊！系啊，真系唔同晒噶，系啊，
1: 系啊。咁其实佢哋，因为如果喺屋企都比较，佢哋出边就辛苦啦，系咪啊嗱？系咪啊？因为出边已经咁多比较，你都唔想俾压力佢啦，啱唔啱
0: 啊？系啊，吓，所以比较。
1: 他們已經在比較緊個電話了，你那個貴一點，我那個便宜一點，天天都在比較緊這件事了，已經比較緊，什麼都在比較緊。
0: 我想又不是，我想不是個個，如果你說外面那些人也不是個個都比較的，有些人說你那個貴一點，是啊，我自己不用那麼貴，我省回100元，省回300元買個小，買個沒那麼多 memory 的，都不知道多好，都夠用了。
1: 是啊，你現在這個這樣好啊。
0: 是啊，你未必一定說這樣比較的，是啊，即是他比完之後，即是說你這麼傻的，差了浪費多400元買一個什麼200幾個G，又不知道幾個G，都用不著啫，我又厲害呢，我省回幾百元。是啊、
1: 我哋可以咁講啊 ，Patty。其實我哋美國嗰陣時咧，即係而家就個個網購啦，係咪啊？嗰陣時就係所有嗰啲，譬如鋪頭買啲嘢啦嚇。今日件衫你買到200元，係咪啊？咁但係如果聽日咧跌到100元，你去翻去可以叫佢攞翻嘅喎。佢逼你噶嘛？呢樣都係比較，係咪啊？
0: 佢叫佢 match 你，佢叫做 match 你。佢係通常佢會俾係啊，有啲好好嘅，有啲公司就話俾七日你可以
1: 係咯，
0: 攞翻嗰個差額嘅，
1: 係啦。
0: 通常就好似有七日啩，我諗係嘛，第一個月啊，多過一個月嗰啲就唔會噶啦，係啊。
1: 係有一樣嘢係好玩嘅，就係話咧，個個都係喺呢個 Thanksgiving 第日咧去排隊噶嘛，嗰陣時啲嘢係好比較。好平噶嘛，譬如你買個 TV 本來1000元，你哇400元啫喎，咁你咪比較咗平咗幾百蚊，你咪要去排隊。嗰陣時有個習俗係好好得意噶，嗬，嗰樣嘢比較啊嚇，嗰樣嘢好得意喎。
0: 以前咧 Thanksgiving 半夜走去排隊咧，其實係好似幾開心，有啲人話咁傻嘅，但係有陣時嗰個氣氛啊～
1: 系啊，
0: 气氛好似
1: 系
0: 啊，你讲得啱，系嗰次习俗话，Thanksgiving 食完饱晒，咁啊，跟住第二日就梗系去 shopping 噶啦，咁。但系疫情之后真系改实，因为唔好讲疫情啊，而家 Thanksgiving， 你有冇发觉嗰个佢嘅叫做 Black Friday 系嘛？根本喺 Thanksgiving 之前一个月咧，佢已经开始减价噶啦。
1: 系啊，嗰啲咪羊嘅效应咯，咪就系话好似自己哇好有气氛咁样，即系先头你话啫，好似你去啲什么 party 什么派对吓，咁啊叫你有咩抽奖又买啊，唔肯你硬系其实抽翻嚟嗰样嘢系冇用嘅，咁但系你哇嗰阵时嗰个气氛就系、是、我自己就好啦，我系比较。幸运啊！嗰日好多人就同你讲：，哎呀，我比较起你上嚟讲，我成日都唔幸运嘅，我抽唔到。但你有冇听到人哋讲啊？中马标嗰啲人咧，系会唔好结果嘅。系啊，
0: 你
1: 讲
0: 我
1: 平常心咯。
0: No，你讲，因为我都曾经喺喺网上抄过，通常赢好多好多钱嗰啲人啦，都后来都会系唔好噶。因为他们说可能不懂理财啊，
1: 嗯，
0: 是啊，是啊，很多都
1: 是
0: 啊，是啊，结局是不是真的做到富翁的，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打开了你的心扉，觉得，因为Patty这一行他就很严重知道这件事。
0: 不是，我都是有阵时说很好奇啊，有时你现在上网查了很多的，有阵时我想知道一样东西，当然未必 100% 准确，但是同时有些东西看出来呢，我
1: 很多例案的，
0: 你很多东西知道你真的很好的，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打去问的话呢，他就会很多资料给你这样咯。
1: 是咯，所以我就是这样说咯，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那句话，很好听的，一比较就伤害了。
0: 同埋我觉得，同埋做人呢，就真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觉得自己是咁上下，你都已经挺好的啦，咁样咯。咁我哋又咁讲嘅，头先我哋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阵时都唔知系属于边一样啊。你明白吗？有阵时唔系自己打自己嘴巴，而系话你冇比較就冇傷害，但你唔比較嘅話，你咪冇得上進咯，可以咁講係咪？
1: 嗯，係啦，係啦，係啦，係
0: 咪啊？所以都係每一樣事唔同嘅，
1: 即係適可點係唔係嘅？適可而止，適量啊，適量就好啦。
0: 適量啊，係睇你點樣用法咯。
1: 係啦，
0: 係
1: 啦。
0: 但係你自己剪頭髮啦，你平時你好好求其嘅，咁發覺咦唔係喎，嗰個人啊著咗呢件衫而家。平个头发诶，咁样扎一扎啊，诶，点样整发系靓啲嘅？咁你望完之后，发觉将自己改一改之后咧，行出街出咗去之后，咦 ，Patty 你唔同咗，或者譬如吓，好好听，好睇哇，同以前唔同喎。嗱，你因为你比较完之后咧，就将自己改进咗咧，咁就系好事咯，系咪？
1: 嗯，系当然啦，我觉得系，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话要乜嘢都要同人哋比较，咁但系有阵时咧。適量的比較咧，即適量咯。我成日覺得話適量是最好的啦。
0: 同埋比較完之後，你點樣處置你依一個一個結果咧，係相當之係相當之。
1: 有冇領悟啊？喺裏邊有冇領悟？
0: 係啦，係比較完之後，你係覺得係正，即係打個正好嘅。我整比較完之後咧，我唔係妒忌人嘅，我係將自己增值，將自己咧係到可以提高去另一個 level 嘅咧，咁咪好咯。但你比較完之後咧，哎呀！佢好似唔係幾好，等我踩下佢先，等我上網嗰度留啲言啊，即係譬如留言踩下去啊，同人哋啲唔識嘅人都識人好唔識人到啦，都踩佢嘅講啲壞話嘅咧，嗱依啲嘢就咁樣做嘅嘢就唔啱咯，係咪啊？即係比較完之後咧，佢做嗰啲 negative 嘅嘢咧係唔啱嘅話咧，依樣嘢比較就係唔好啦。
1: 係咁講啊！而家係啊，而家真係。好透明度的，而家啲你自己做咗啲乜嘢咧都知道的，啊，我哋所以我哋真係要醒目啊，做人真係要領悟先得。我哋使唔使開一輯係要講領悟咧嚇？
0: 哦，我哋而家都好好嘅嗬，有時講講下嘢咧，我哋之後咧就會諗到係一個話題咧，就話啊，可以講呢樣喎。咁如果唔係點可以做咁多年啊？嗬，
1: 係啊，啲人都好佩服我哋啊，
0: 係啊，即係每一日個我哋每一日裏邊我哋對嘅人做嘅事物。遇到的事情很多時候又不同，或者有很多啟發，可以有很多啟發咯。所以我都經常跟別人說的，我說是啊，我每一天裡面我都是在學習東西的，學
1: 習
0: 東
1: 西
0: 的，是
1: 啊，我很喜歡接觸那些新的事物的 Patty。 我其實呢，我想問你，你的滿足感的分數去哪裡？
0: 我很容易滿足的，我少少又可以滿足的。即系我
1: 同你一样啊，
0: 系啊系啊，
1: 我同你一样，我好满足噶，我觉得啊，今日天气好好， 我能够啊同我个爱人手拖手咁，我就已经好满足噶啦。咁样好啊，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够啦，
0: 系啊，
1: 系咪啊？
0: 系啊，够啦，我哋
1: 系啊，
0: 咁
1: 就揾个话题啦
0: 吓。系啊，多谢你哋收听 ，thank you，
1: 拜拜，拜拜。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十一点钟了，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6: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7: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晚星期日又到我们的中文电台西城夜话的无所不谈。我们今晚的节目主持呢，是我 Annie Malik 啦，还有呢就是我的好拍档 Candy，Candy 你好。
18: Hello， 我是 Candy， 大家好。
17: Candy， 我们今晚呢就有两位嘉宾啊，一位嘉宾呢，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咁我先介紹下女士先，女士咧就係 Sunny Yang，Sunny 其實同我哋之前已經嚟過我哋嗰個節目噶啦。咁 Sunny， 不如少少介紹翻你自己先。
19: Hello， 大家好，我係 Sunny， 咁係財務規劃師，咁亦都係離婚財務分析師。咁今日個話題咧就係同離婚有關嘅。
17: 咁我未曾講今日個題目之外咧，我就呢位男士啦。咁男士呢位嘉賓咧，就係、是、因為我同阿 Sunny 喺度傾偈嗰陣時咧，即係講起呢個離婚呢一個題目咧，如果有位男士或者女士，可能佢嘅睇法唔同，係嘛？即係咁，所以咧就特登咧就係揾咗一位男士嘅嘉賓出嚟。咁呢個男士嘅嘉賓咧係匿名嚟嘅，咁匿名佢名咧就叫做我哋嘅大文先生。大文先生同我哋嘅听众都打个招呼好唔好啊？
20: 好，我对唔住，就系我啱啱寻头天先至叫我，所以我冇咩准备，所以如果我讲嘢咧讲得唔啱或者咩咧，请大家原谅。
17: 其实我哋咧，其实我哋都我喺电台呢个节目啦 ，Candy 吓嘅大家听众都知道，或者我哋嘉宾都知道，我哋系闲谈嚟嘅。咁咧就其實即係想了解一下多啲我嘅題目啦，大家分享一下啦，同埋有啲知識啊，可以大家嚟分享嘅啫。好啦，講翻正題啦。正題咧，離婚啦，係咪啊？咁離婚好多時我都會講咧，就係話離婚咧係要用好多錢啊，咁係即係財務方面你嘅財產點樣分配啊？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個題目咧就係離婚係唔係一個爭奪財產嘅數字嘅戰爭咧？咁。咁我谂呢个题目梗系揾翻啲专业人士啦，就系、是、所以新怡今日嚟同我哋倾偈啦。新怡，其实你觉得呢个系咪啱嘅讲法咧？因为其实离婚方面有嗰、那个过程系点，有几多种有几多个因素咧系会影响到离婚嘅抉择或者要经过嘅过程咧？略略讲讲好唔好
19: 啊？其实离婚咧就好多种因素啦，不过。爭到最後咧，係爭兩樣嘢啫。 边两样嘢就系争财产、争小朋友，咁其他即系争嘅嘢，基本上系呢两种。其他诶咩冇咗感情啊，争啖气啫。但系最紧要都系争小朋友个抚养权，同埋争财产点样分法，基本上都系呢两种。
17: 其實今日呢個題目，呢、這個今次呢個節目咧，我就分開幾段嚟去，即係問到同阿新年傾傾，同埋我哋嘅大文先生去即係個嘉賓去傾下，就係美國離婚其實而家嗰個現狀係點樣分析啦，同埋咧就係、是、我知道阿新年咧，你喺中國啦，係咪喺香港啦，同埋喺美國咧都即係有。有做嘢啦，同你呢方面喺呢個三個國家都有相當嘅經驗同埋知識啦。咁或者可以聽日同即係我哋傾下，其實呢三個國家佢哋嘅睇法有冇唔同咧？佢哋爭議嗰個焦點有冇唔同咧？咁啊，再加埋咧就係即係喺財務方式佢個即係個計劃應該係點樣樣，同埋個重要性係點樣樣，好嘛？咁我哋可以先，不如阿新怡同我哋分享下，其實。美国的离婚现状的分析是怎样呢？
19: 美国的离婚呢在全球呢是、比例是很高的，基本上是、数一数二。根据2024年呢，有四成到五成的第一次婚姻呢是以离婚收、是以离婚收场的。年齡咧就係離婚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而後生嘅夫妻咧離婚率係好高嘅。咁除咗離婚嘅，基本上25歲至到39歲呢個年齡層咧，係有六成嘅人都係離婚嘅。
17: 哇！
19: 係啊，
17: 高下喎，嗯。
19: 咁跟住。有一個叫做咩？銀髮人離婚嘅趨勢咧，都好即係都好高。咁從大陸嚟講咧，都有呢個趨勢。咁根據大陸嘅打官司嘅，即係因為我好多同學喺大陸係打離婚官司嘅，咁40歲咁上下咧，可能係中即係呢個叫咩？中年危機。40歲咁上下咧，係一個高峰期。咁或者咧係去咗60歲退休呢個時候咧，都係即係反映翻同美國係差唔多對住呢、這個都係銀髮離婚，都係有呢一個差唔多咯。
17: 其實如果係咁，呢一個分析咧，喺香港或者係中國嚟講，係咪都係差唔多咁嘅事情嘅情況出現咗咧？
19: 香港我就冇數據嘅，咁大陸差唔多，大陸就有數據，係啊。
17: 嗯哼，但我諗大陸其實以前嚟講咧，我諗係比較保守啲、傳統啲咧，就係最好就唔係離，唔好離婚啦，係咪？嚇。係
19: 啊。
17: 咁而家呢個時代已經唔同曬啦，係咪咧？
19: 係啊係啊，一線城市嘅離婚率都好高，都好似北京、上海都達到，都有成五成嘅。特別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方咧，其實係離婚率越高嘅。
17: 嗯，Candy 有冇喺呢個咁嘅分析？有冇啲咩想問一問阿新爺，或者係我哋阿大文先生有冇啲咩想問一問新爺喺呢個分析嗰度？
3: 可能咧，係咪而家咧喺現代嚟講咧，女性個地位又提高咗啦，同埋咧女性係咪個獨立性亦都係比以前係提高？咁可能即係話喺某個程度上話，我哋女性唔需要再忍受啲乜嘢，因為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咁呢，同呢個有冇關係咧 ，Sunny？
19: 我覺得有，女性經濟獨立咗啊嘛。咁唔需要忍受，唔需要睇即係依靠男人啊嘛，咁係啊，都係一個好事嚟噶。
17: 係。咁啊，問下男士方面，你睇法又點樣咧？即係咪你係咪覺得都係因為咁樣原因有影響？阿大明先生，
20: 首先我個講咧， 而家男做男人咧，比以前做男人，而家要好多好多，要想嘅近时咧就系男儿当，当正正强，要做强人。而家咧，男人咧就要，即系又要，因为随住时代嘅变化，我哋咧又要，即系又要强，又要。弱都一齊，即係我突然間想唔想起嗰個成語咁講，就但以前一向以前嘅可以講咧，就係咧男人多數咧，因為在外即係做揾錢啊咩嘢咧，咁所以表面上嚟講咧，男人就多數賺多啲錢啦，因為控制咗長即係金錢啲嘢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差唔多好多都係男女都平等嘅，我諗財務方面，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唔同啦，即係以前即係男，我覺得以前離婚嗰啲咧，多數係以男人咧就話，哇你應該俾好多，即係財產方面我唔知，即係變咗就因為控制曬，所以要即係放棄好多啊，對佢嚟講。
17: Sunny， 我想问一下呢个数据咧，有冇讲到系女士方面提出离婚都高啲嘅，因为系男士方面有冇咁嘅数据有冇讲？
19: 我冇睇到呢方面嘅数据。
17: OK， 咁喺照呢个分析咧，或者即系照你嘅经验，或者即系你好多大家，我其实大家好多朋友都嚟睇咧，其实离婚个过程。爭嗰個焦點啊，其實係我哋頭先講咗兩大點啦，係咪？一個係可能兒女咧，一個係即係財務方面啦嚇。咁其實喺仲有冇第二啲同埋第二啲因素啊？同埋喺中國、香港或者係美國方面，你觀察到嘅嘢有啲咩分別咧？即係最主要嘅。
19: 其實爭議方面就係呢兩樣嘢，不過咧就係即係。这个叫什么习惯不同呢，就是在中国即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会有不同啦。我觉得是过去当中中国普遍来讲即接受心理咨询即比较迟啦，相对来讲会比美国香港接受心理諮詢同埋心理諮詢發展嘅歷史會比較短啲，喺美國心理諮詢係比較普遍啲，同埋佢發展嘅歷史會比較長，舊歷史比較耐啲。咁特別係男人啦，男仔佢係中國咧，佢係唔多接受心理諮詢嘅，覺得係家產不可以外约。咁你如果系要改善一对夫妻嘅关系，净系女仔去改善，咁系做唔到一对去改善噶嘛？咁如果系美国咧，系做一个夫妻去改善，即系关系，未必一定要走到离婚呢一步噶。
20: 我想有一样嘢问下你就咧。我就唔知道香港嘅法律點啦，美國尤其是好邊個州啦，尤其是響華盛頓州咧，就唔論你邊個揾錢邊個成，全部財產係一半嘅。係，但係我諗中國嗰啲唔同啊，你話如果同李嘉誠啊嗰啲大有錢佬，就一定唔會俾你一半啦。但係美國咧好，我哋好最近有兩個事件咧，就係一個。Amazon 那個人那個主持人咧，那個即係發展嗰度咧，佢個財產真係要差唔多一半俾個太太。
19: 係、你真係問
20: 啱人了，冇得爭，那個係formula 嚟㗎。係、
19: 你問啱人啦，我做咗財務規劃、財富規劃17年，咁但係揾我即係。離婚前揾我做財務規劃，即係離婚前要匿埋啲財產嗰啲咧，或者係離婚後真係多到不得了。 咁大陸、香港同埋美國嘅法即係不同嘅司法管轄即係不同嘅司法管轄區咧，法律係唔同嘅。大陸咧係文化體系，咁分田財產同埋分後財產咧係都有唔同嘅。咁近三年前幾年前咧，大陸又改咗文化。咁同即係又改咗民法法典，咁對於婚姻財產咧又有少少改動啦。咁香港咧就用個普通法common law。咁對於婚姻後邊個貢獻大咧，對婚姻嘅財產邊個貢獻大咧，就邊個攞多啲嘅。
20: 嗯，
17: 邊個貢獻大就攞多啲啊？
19: 是啊，邊個貢獻大？邊個喺屋企貢獻大咧？
17: 咁係
19: 咪邊個攞多啲？
17: 咁係咪用嗰個銀碼嚟做咧？
19: 邊個賺錢多？即係邊
17: 個
19: 賺錢？
17: 多啲錢嗰、那個。哦。
19: 係啊，不過佢有一個原則，就係話不改變小朋友嘅生活，即係不改變小朋友嘅生活嘅。
17: 嗯。
19: 咁佢係。利益咧系归翻小朋友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即系不改变小朋友，咁亦都唔改变。如果有一方唔做，即系唔做嘢，呢个咧就系有一方唔做嘢，咁呢个可能系男方唔做嘢嘅、哦。记住，佢唔理你男定系女，如果你女仔赚钱多，男仔唔做嘢，咁你女仔都要。養住個男仔噶，佢唔理你邊個，總之法律就係呢樣嘢。呢、這個香港個普通法。咁我依個一個輪住講。OK，美國咧50个州，50个不同嘅司法管轄區，咁有9个咧係屬於你頭先講嘅嗰個就叫做community property。系，咁咩叫 community property？ 就系你头先讲嘅50-50，即系对半分噶啦。咁我华人喺即系华人中意嘅呢几个地方啦，咩 Washington 啦，即系加州啦，都系属于 community property。咁我唔理你点啊，婚后嘅财产咧都系50-50噶啦。
17: 嗯，
19: 系。咁其他嗰幾即係嗰啲都係即係好似Florida 咧，嗰啲就係common law 噶啦，普通法嘅，即係類似香港嘅。
20: 嗯，
19: 係。
17: 咁佢啊，唔好意思啊。咁其實係對你嗰個身份啊，即係譬如係話你喺美國，譬如有啲係公民啦，有啲係可能綠卡啊，即係嗰啲咁嘅，你嗰個身份冇分別㗎，係咪啊？
20: 冇分別嘅，應該
19: 冇分別，睇你居所喺邊度，你喺邊度結婚，你大部分時間你居所喺邊度住，婚姻嘅居所喺邊度？
20: 又喺西雅圖咧，即係華盛頓州咧，你唔需要結婚嘅，你同居咗7年咧，佢就當你結婚嘅一樣啊，所以你要小心嘅，即係如果你真係嗰時候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如果我是男人，我不用貢獻什麼，如果我跟一個很有錢很有錢的女人住在一起，她經常跟我坐私人飛機啊，享受這些什麼東西呢，我要離婚之後呢，我要保證我有回我一向的她那時的生活的方式，我不能夠立刻
19: 變成男人。Okay. 我嚟呢边，即系嚟咗 Washington， 即系有一对好后生嘅即系好后生嘅小朋友，唔系叫小朋友，即系后生仔啦。佢对婚姻即系冇信心，因为父母离咗婚，咁就冇信心住埋一齐。其实都7年几啦，7-8年啦，都住埋一齐，即系但系冇信心唔结婚，咁其实都系冇意义嘅。兩個 share 埋 AA 制啦，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到時要分開，咁其實都係50-50，係冇乜意義噶。但係佢哋唔知呢啲。
17: 好嘅，咁現在我哋好快咧，就開始要聽一聽廣告先。咁我哋聽完廣告咧，再翻嚟第二個環節咧，繼續講今日嘅題話咧，就係同離婚有關，我哋需要知道嘅嘢。Please go to commercial。
2: 餐饮、
21: 娱乐、
2: 招聘、
21: 交友、
2: 买房、
21: 投资、
2: 演出，
2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7: 我哋翻嚟第二个环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离婚系唔系一场即系要争夺财产嘅数字嘅战争咧，咁啊第一个环节咧喺阿新年系我哋嘅嘉宾啦，咁同埋另外我哋嘅男士嘉宾咧就系阿大明先生啦，咁我哋想大家倾下，其实系咪真系净系得个争即系争取个财产呢样嘢咧，系咪仲有第啲嘢会争嘅咧？系咪嗰个重要性喺边度咧？点即系有啲咩嘅因素会影响到呢一个抉择啊？咁样样。咁我哋讲起就系嗰个喺中国、香港同埋美国有冇分别啦？咁啊，讲翻呢一点咧，就Candy， 你有冇啲咩嘅想问一问啊？新年啊，同埋你自己有冇啲朋友啊，或者有啲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一方面嘅嘢？因为你自己都嚟喺中国嚟啦，系咪？
3: 是啊，是中國嚟啦，但是咧，即我就喺美國離婚啦。咁頭先都講咗啦，每個州佢本身佢獨立有一個係佢哋嘅唔同嘅對離婚嗰、那個財產嘅判決係唔一樣咯。咁其實就好似新年嘅話咧，最緊要就係大家係對小朋友嗰、那個基於喺個小朋友嗰度咧，佢嗰個裁判係比較注重一啲，係咪咁啊 ，Sunny？
19: 係啊，
3: 對小朋友嗰、那個即係每個州佢哋就算有咩唔同嘅都好啦，那個財產，但係係咪都係會喺小朋友考慮小朋友嗰個比較大重注重一啲咧？
19: 是比较保护小朋友，不过好好玩的一即不是叫好好玩，好即好不同的一样嘢咧，就是大陆对小朋友咧，佢嘅抚养权净系可以判俾男对或者系女一方嘅，佢唔会话 share 抚养权嘅。咁呢个又好又唔好，好嘅咧就系、是。冇共同有即係基本上係冇共同抚养权，佢都係判俾一方，係啊。咁好咧，就係話一方話曬事啦，咁就冇以後嘅麻煩事。咁你要讀咩學校，搞咩咧，就話曬事。咁另外一方咧就可能俾錢啦。咁呢個咧就即係好咧就係話曬事，唔好咧另外一方咧就冇。冇乜談事前，可能就真係兩方嘅關係搞都唔好咧，真係就 model 翻另外一方嘅即係關係都冇咗啦。香港咧就係香港嘅原則咧，我離過婚嘅，所以我好清楚呢啲。我係香港離婚嘅，咁所以太清楚呢啲啦。咁香港咧就係、如果另外一方咧，即係其中一方冇吸毒、冇賭博、冇即係冇嗰啲犯罪嗰啲，係啊，咁基本上都係分享撫養權嘅，同美國差唔多，係啊。 咁就翻即系以保护小朋友嘅利益为最大嘅依归，咁基本上系分享抚养权。咁我哋当时咧就系即系都做同香港即系同美国好相似。咁我哋系分享抚养权嘅。咁咩叫分享抚养权咧？即系小朋友要入医院，读咩学校咧，都要争即系都要取得对方嘅同意。咁呢样嘢咧就好鬼麻烦嘅。如果你又想小朋友咧出国读书，咁对唔住啦，你真系要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2700。我哋个婚姻出现咗问题啦，咁有得你系要揾一个心理嘅，唔系心理医生，一个consultant，一个专业嘅心理导师啦，我咁样叫好嘛吓，你去俾你大家去倾下。其实如果你可以接受到呢样嘅话咧。就變咗你可能會俾嗰個專業嘅導師幫你開解，係點解你個婚姻有問題咧？就變會避免到頭先你講嗰點啦。如果你要裁判俾是但某一方面嘅話，你有事你嘅健康有問題，你讀書有問題，你都要去法庭申請嘅話咧，會絕對影響到你下一代咯。
2: 係啊，所以你講就係、是、其實唔係有問題嘅婚姻一定會走到離婚呢一步。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話，有啲人咧婚姻出咗問題，就一定會哦唔得我就離婚啦。其實仲有一啲方法咧，就話其實未必會離婚嘅，點解唔可以揾翻啲心理諮詢師？咁呢樣嘢一定要雙方即係夫妻一齊去做呢個心理諮詢。咁我哋可以即係通過一啲心理諮詢，喂。有冇一啲辦法？我哋雙方因為對小朋友影響好大，好似頭先呢啲，喂，我離咗婚之後，好似喺美國，你有一個好嘅工作機會，你都冇辦法離開噶，因為你一方即係好似我依家真係有個朋友，你有好嘅工作機會喺第二個州，但係你分享撫養權。你哋嘛，你一個其中一方，你唔可以離開，咁你兩個係都要綁埋一齊嘅喎，因為你三天喺呢一個屋企，4日喺呢個屋企，咁你哋嘛，咁點解唔喺發生呢個問題之前，去盡量去可以有啲可能或者係誤解咧？
1: 咁我就識嘅朋友咧，佢個情況就點咧？佢離咗婚之後咧，就佢個媽媽喺一個州啦，爸爸喺另外一個州。咁而佢哋去分享就係分配咧，就係話你嘅春季嘅 spring break 啊，學校放假嗰陣時，咁你嘅spring break 就去邊度？咁啊跟住下暑假又去邊度？嗰一年嗰個聖誕節又去邊度？嚇或者係 Thanksgiving 去邊度？咁呢啲係咪啲咁？成日都要走来走去，成日都要换嘅话，呢、這个就好似系双方嘅抚养权，系咪啦？就
2: 系
1: 咁样。
2: 系啊，系啊。
1: 但系呢个就系跨州喎。
2: 系啊，呢、這个受罪嘅其实都系小朋友啫。不过呢个小朋友跨州系好好多噶啦。头先我讲嘅即系呢啲抚养权系三日喺爸爸度，四日喺妈妈度。
1: OK。
2: 系啊。咁变咗妈妈爸爸。如果是有好的工作機會，你是冇得辦法去追求自己的事業發展的，你是都要貓在自己那裡，是吧？
1: 嗯，
2: 其實對自己都有影響的。
1: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呢，就是說他那個如果你可以有機會去或者相信一些專業的，不要
2: 說相信，
1: 專業
2: 的運行，就是說是自己即系未系
1: 决定去离婚，
2: 系啊！事情发展到最坏嗰阵时咧，我哋就可以谂啲办法，即系或者化解又好，点都好。因为华人咧，有个即系我哋嘅 culture， 我哋嘅文化咧，就系家丑不可以外扬噶嘛。咁其实喺美国嚟讲咧，喺美国心理咨询咧系比较发展得好好，即系喺全球嚟讲系发展最。发展得最好，系啊，系啊。
1: 咁啊，男士方面咧，有冇啲咩嘅问题或者系分享下咧？其实呢个啱唔啱咧？呢一点，我刚讲咗嗰几点。
3: 你即系问我系咪啊？
1: 系啊，男士方面，
4: 你系唯一嘅男。
1: 即系其实有冇系啲？其实应该可能会有，系咪？即系你嘅谂法、你嘅思想，男士又会唔同啊嘛？
3: 我谂。我好似以前讲过啦，就系、是、咧一向即系、就是、一路法律之后咧，嗱保全，我听如果听你咁讲咧，响中国就保护男士多过。